0: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首次加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加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是为明年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做准备。韩国检方追加起诉尹锡悦未申报夫人收受财物。报告显示，格陵兰和南极冰减少。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吉安市和赣州市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区多云见晴天，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1到23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1，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汇聚各国传统医学智慧，深化互鉴合作，携手推动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日前，豫章新运文体赋能南昌重大文体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举行。活动集中推介一批特色鲜明、业态新颖的重大文体产业项目，为南昌加快文化强势建设、激活文体消费市场、提升城市软实力注入全新动力。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1: 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头部文旅企业、体育运营集团、数字文创机构及金融投资领域的2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话发展。本次活动推介项目涵盖大型演唱会、品牌体育赛事、沉浸式文旅体验、文创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丰富南昌城市文体供给，做强演艺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中信银行南昌分行广场南路支行行长熊思静：
2: 我们持续助力赣超，它是将西接地气、有烟火气、有凝聚力的本土城市体育 IP。 赣超群众基础深厚，我行将品牌宣传和金融服务融入赛事场景，并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助力提振消费。
1: 江西某公司运营经理吴帝：
3: 赣超也是我们今年赞助的一个赞助商啊，对于每次的赛场赛事，就是我们也做了另一个公益活动啊，就是每一次体育赛事我们会安排接驳车，然后到现场去接我们来自其他省市的一些朋友，然后到我们的核心的地区，会到八一广场、到三亩店或者到红谷滩的核心区域，然后是免费接驳接送。更多的希望把我们江西赣超这一个赛事推广出去，也结合我们的品牌，想一起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1: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南昌文体产业招商方向与配套扶持政策，面向广大客商开放城市场馆、文旅街区、滨江岸线等多元场景资源，围绕项目落地、运营保障、宣传推广，提供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文体企业扎根南昌共谋发展。南昌文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柯松：
4: 我们坚持以演艺聚人气，以赛事激活力，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把赛场舞台变成城市流量入口，让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动成长为产业，持续用好演艺赛事两大抓手，延伸文体产业链，为南昌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文体动能。
1: 与会企业客商代表纷纷表示，南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潜力巨大，看好英雄城文体产业发展前景，后续将持续导入优质演艺 IP、 精品赛事资源，落地更多高品质文体项目，与南昌共同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做大文体消费市场。安徽力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玉阳：
5: 我们坚定重仓南昌，看好这里的青年消费群体、营商环境和整体的一个城市发展势头。那在今年国庆假期的10月2号，我们 Beyond 乐队叶世荣项目将会落地南昌，欢迎到时候大家来玩。我们将持续引进头部的一个演艺 IP， 助力我们整个南昌文旅消费出圈升级。
1: 据介绍，近年来南昌持续出台文体产业扶持政策，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优化项目落地服务，吸引了一批国内知名文体企业落户。本次推介会是南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文化强省部署、聚焦艺书纽思中心发展定位的具体措施。下一步，南昌将建立签约项目专班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全程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运营、早见效，持续擦亮豫章新运城市文化名片。

0: 当前，位于都昌县的江西小目标贝类已进入订单旺期，二期投产后产能翻倍，年产值预计6000万元。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 走进都昌芙蓉山工业园猪贝文化产业园的江西小目标贝类股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赶制一批贝壳纽扣与工艺品订单。自今年3月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后，这家集珍珠养殖、贝壳加工与工艺品制造于一体的省级专精特精企业正迎来产能与产值的双重提升。江西小目标贝类股份有限公司纽扣生产部经理张威：
2: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交货周期比去年同期缩短，原材料备货、排产调度、物流花运，整个链条都在有序运转。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该公司深耕猪贝产业链，主营小目标品牌纽扣、贝壳、马赛克、珍珠盒及工艺品等产品，远销海内外，已成为国内贝壳饰品市场的重要制造商之一。二期项目的顺利投产，使企业整体产能实现翻倍，全年纽扣产能达到 1.5 亿颗。随着数字化、自动化改造的深入推进，一批行业最新机械设备在车间内高效运转，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0: 临近中秋，月饼市场呢迎来了消费热潮。不同于传统甜口月饼一统市场的局面，在有着中国辣都之称的萍乡，当地本土企业深挖地域特色，推出了跨界创新月饼，把萍乡辣味、牛肉鲜香和传统月饼工艺结合，成为中秋消费市场一大新鲜看点。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3: 发布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闻讯而来的市民围拢在产品展台前，好奇围观这款新奇月饼。有的市民拿到样品，迫不及待地掰开品尝，细细咀嚼感受口味；有的尝完直接选购礼盒，打算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新奇的口味组合让展台成为现场人气高点，热闹十足。市民胡英：
4: 刚开始的时候嚼到的是牛肉的味道，吃完以后口感就有辣辣的味道，很适合我们本地人这种味道，很好吃，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喜欢的，所以我购买了2盒带回去跟他们一块分享。
3: 市民城南：
5: 年轻人嘛，口味都比较猎奇，以前吃的都是甜口的，这个组合好像一开始蛮黑暗料理的，就想说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好像还蛮神奇的味道。中秋节来了，买一点送给家人作为祝福，试一下。
3: 这款辣条牛肉月饼并非首次亮相，品牌在去年产品基础上完成口味迭代升级。针对不少消费者反馈去年产品辣度不足的问题，企业专门优化配方，进一步强化辣感风味，销售端也多点布局，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模式，线下发布会现场开启现货售卖，线上同步开通购买渠道，双向发力抢占中秋市场，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买到这一款萍乡特色月饼。花蝴蝶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真：
6: 因为我们萍乡是中国辣都嘛，那么我们也希望过一点点属于萍乡味道的中秋节，把辣条跟牛肉再加上月饼的这样一个融合。发布日呢，我们已经突破了10万的一个销售额，预计整个的中秋节应该是在100万左右。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广西东莱县洪水河发生洪灾，导致30人被困，官方辟谣。据美丽东兰微信公众号消息，广西东兰县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表示，近日网络上流传视频信息称，7月21号广西东兰县洪水河发生洪灾，导致30人被困。经东兰县应急管理局与气象局、水利局以及相关乡镇进行调查核实，东兰县境内未发生过30人被困的洪涝灾害情况，网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视频画面为剪辑拼接 AI 生成，并非东兰县本地真实场景，属于不实信息，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

0: 姨，能扫码不？
1: 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2: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
3: 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零。
4: 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为进一步营造良好舒适的地铁乘车环境，提升出行体验，自9月19号起，南昌地铁对4号线运输组织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区段的列车运行时长将有所调整，首末班车发车时间保持不变，部分车站到站时间进行微调。请市民朋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计划及路线，留意车站告示、广播等提示指引信息。好的，本期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金视频 APP 的朋友们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

0: 点，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主持人佳琪在节目当中啊，不和您来聊那些消费维权的法律法规，我们要用这些法律法规拿出真本事维护正当消费权益，在节目当中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有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正遭遇到商家推诿扯皮您闹心的，就不用憋着了，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同时欢迎您添加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同号，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都可以添加上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1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广播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17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在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文中提到，加快淘汰双响、火箭、摔炮等燃放轨迹不可控、安全风险高的产品，严禁生产鱼雷、驱鸟弹、烟雾弹等不属于烟花爆竹的危险物品，严禁委托或接受委托代加工产品。民生365新闻站，我们继续关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在即将迎来开园5周年之际，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呢宣布将建设两个全新体验项目，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及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 进一步丰富主题娱乐与夜。

0: 间消费供给。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一汽与领跑汽车9月17号在浙江湖州举行签约仪式。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9月17号，沃尔沃汽车公司公布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产品计划，从现在起到2030年底将推出13款全新车型，包含面向中国的6款新车型，产品组合涵盖电气化车型、纯电动车型及第三代混合动力车型。到2030年，公司目标是实现约 30% 的零部件完全通用化，目前这一比例为 10%。凤爪第一股友友食品旗下泡凤爪被检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近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第五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报显示，在不合格名单中，标称友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友友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泡凤爪山椒味被检出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最高达到上限的180倍。9月17号，友友食品旗舰店官方客服表示，经天津市津南区市监局立案调查，确认为经销商储存不当导致，非生产环节原因。继动画电影《牛来》意外出圈后，由导演吴星星一人身兼九职的首撮真人电影《目不转睛》9月17号上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首日预售票房50000+，拿下首映日预售上座率冠军。那么石探武汉一卖票较多的场次，发现实际到场无人，导演回应称，获得冠军是因为同日只有一部儿童剧上映。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万一遇上了啊，您记着不

0: 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先来关注，在今年六月份啊，有一位钱女士在 LV 兴业太古汇门店啊，花了23000买了一个 LV 的新，店员用专用设备扫一扫就能快速查询到序列号。对于不少消费者而言呢，已经把芯片有效作为了辨别真伪的手段之一，视芯片为这款包的电子身份证。那么 LV 的官方客服热线，他们的工作人员面对相关询问的时候回应说，后续会有专人啊来联系对方。同时也提到，包内芯片不是辨别真伪的凭证，扫不出来不代表就是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一句啊，那如果这个设备仅仅是为了说你们内部使用啊，员工拿着这个设备扫一下这个芯片，马上就能显示出序列号，如果它不能去辨别真伪或者是不是专柜售出产品的话，你们干嘛要研发这套设备呢？就是对内可能会觉得说，哎，有些人拿包来去验是不是我们专柜的货，好，原来呢可能靠的是员工的一些经验呐，或者是品牌授予的一些官方的技能知识的一些辨别判定。那现在你研发出一个这个玩意儿，这个设备不就是为了能够把人工去验真伪的这个时间变得更高效才用这套设备吗？那既然你内部用它是这个用途，为什么到消费者端这个用途就变成说不是辨别真伪的手段，这个东西坏了我们不在售后范围。这个时候还有一句说，这个芯片没有也不代表是假货，那你专柜弄这么个设备意义何在呢？对于钱女士的遭遇，有网友表示，可能是有走过强磁场的地方包被削磁了啊、还有网友直言说，这个芯片啊，可能被削磁了，但是也不影响它正常使用啊，但是确实会蛮郁闷。不过芯片失效导致二手市场的价格被压，这倒是个实打实的事儿啊，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也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咱们互动起来。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哈，欢迎您拨打啊，0791-8832-0032-8832-0907。当然还有网友建议说，芯片的存在就是在向消费者传递这个是正品的一个信号，有防伪保证的一个效果，品牌方可以在工艺上改进嘛，或者说把芯片列入到一个质保范围，以周到的温馨服务来换回消费者的一个支持和信任，对吧啊，如果有这样的效果，那当然呢就是更好的。关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哈，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一起互动起来。这个争议其实戳破了部分的奢侈品店啊，重营销轻售后啊，就这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不是行业的通病呢？这个引发了广泛热议。其实我们知道，2021年起 LV 把产品植入了一个专属芯片，本是这个增强消费者信任的一个升级举措，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或者是您自己有一些亲身经历，也都可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唠一唠啊。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带您直面消费陷阱。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 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

0: 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消费者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啊真实的消费案例，咱们一起在当中取取经，动动脑，看看咱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防范啊。当然您身边如果已经出现了消费侵权线索，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在直播当中与佳琪互动。当然也同时欢迎您关注咱们抖音平台的，搜索一下江西新闻广播啊，就我们所聊到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好，我们民生365曝光台接着来说一下在转转平台上消费的不太好的经历。这位消费者是杨先生，他在25年的5月下旬在转转平台下单买了一个官方验标志的寄卖笔记本电脑，机械革命品牌极光 Pro 款，实付是3788块钱，提供一年质保，之前使用都正常。那么从今年6月份开始，他去年5月下旬买的，就6月份就过了一年质保了啊。电脑偶尔会出现黑屏重启的情况。那消费者说，7月份以后，
2: 就74号另项规定，我局已向那个萍乡润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然后要求他们2026年10月1号前完成部署带更换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1: 我们听到了，首先呢，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对维保单位、使用单位还有润达国际购物中心啊，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该整改的整改，该要求的要求。总的来讲，目前问题扶梯是已经停用。第二，现在已经赶紧去买这个扶手的配件了。第三，10月1号之前，也就是我们的国庆节日到来之前，要整改到位。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也有让您在消费领域觉得不安心的，觉得有疑惑的，或者是自己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严重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
0: 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
1: 民生365回应币，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已经反馈了一下之前萍乡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有效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再话吗？
3: 啊，可以可以。
1: 哎，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江。
1: 嗯，江女士，好，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电话进入了直播间。
3: 啊，就是我们这边小区物业有点乱收费。就不是乱收费，就是那个物业收费有点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投标的价格，中标价格跟实际的物业，不一样。它中标价格，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是2.38，然后它实际合同上写的是3.45。然后呢，这个我们去申请信息公开什么的，然后理由不给公开。然后我们也还在跟他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所有的业主不是统一的价格，他是会看人下菜，不同的那个打折情况，比如说有一些4折，有些5折，有些6折，有些7折，因为我们也只是听业主说嘛，就是也不是有全部的这种统计的数据这样的。
1: 嗯，
3: 就比较乱，然后住建部门好像也这个不太管这样的。昨天我们还投诉到那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说他又说这是住建局管，住建局反正就也没有回答，就是踢皮球踢来踢去这样。
1: 嗯，我们想先问一下哈，您是指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哪里的楼盘？
3: 新力，是那个
1: 新力的哪一个项目？
3: 高新区，高新区
1: 新力时代吗？时代广场
3: 啊。对，新力时代广场，对对对。
1: 嗯，好，您刚才提到它有一个中标价和实

0: 际执行的收费价格是不一样的，实际执行的偏贵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有点涉及，有涉嫌阴阳合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原件，所以不太好说。但是我只能是说我掌握的它的这个中标价是 2.38， 这个还是高层的。然后还有洋房，洋房它中标价是 2.8， 但是它实际合同上写的是4块，商铺呢中标价是4.8块，然后实际上写的是8块，这样的，就它有两套价格。
0: 嗯，好，也就是说你认为和住建部门的备案价格来讲是低的，实际对于你们住户的收费是高的，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嗯，
1: 对。
0: 然后你刚才说对于不同的业主收费还不一样，这个是不是它有高层了，有洋楼啊，还有这种什么商铺啊？
1: 它
0: 本来
1: 它就是有一些，因为这个房子是有点烂尾，然后就按照住建局的话说就是保交楼，然后就房子有很多质量问题，然后就是基本上有至少一半以上，有1000多户不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的最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质量，很多房子质量问题。然后地产又从来不出面来帮我们维修，像我们这次也是因为我们起诉了住建局，然后住建局才出面来帮我们修房子。住建局也没有帮我们修房子，就是说后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实报实销，就让我们自己去外面找人修，修完之后有7000多维修费他就给我们报销。报销当然也是他去找地产嘛，他只是做中间人做协调这样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地产，这个房子已经交钥匙交了4年多，2021年交的钥匙。
0: 2021年整个楼盘交付，就前期有一些烂尾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前面的商场都没有建起来，就直接烂尾了嘛。他就是住房，基本上完成，但都很多很多问题，什么漏水呀。
0: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到的阴阳合同指的是哪两份合同？分别跟谁签署的？
1: 他这个就是叫中标价。因为那个阳的合同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呢，住建局说他只备案合同没有备案价格，因为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个中标价的问题，因为他就是他们这个是很大型的住宅嘛，他需要国家是规定要招投标，然后他们走了个形式的招投标，其实他上面被投标的备案上写了5家，有5家竞标公司啊，但是最后我们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那个就是住建局高新管委会那边只交出那个先立物业，然后其他公司他交不出来，他就说是商业机密不给公开，他就只有先立物业，他就只有形式的，因为我们说你5家公司竞标，那你5家其他4家是哪家没有交出来，然后5家呢就只有一个招标的文件，然后我说投标文件可不可以看一下，他说投标文件是商业机密不给看，但是我们是通过其他的招投标的啊，因为他这个招投标是高新管委会，我看一下是那个以前那个2018年，它是什么？新管委会一个底下的一个部门组织的招标，
0: 是那个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吧？
1: 对对对，高新管委会下面的一个叫南昌高新区管委会房产管理中心啊组织的那个招标，反正他就说上面我因为我们查到的就是招投标的嘛，我上面只显示了中标价，就我刚刚报的那个数字，但是我没有拿到原件，因为我问住建局，住建局都说他没有，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回避这些价格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0: 您稍等一下，
1: 我
0: 再梳理一下。
1: 就是
0: 您认为这个问题作为主管部门来讲，在程序上有几个现在可能倒查回去经不起你们业主去询问和推敲的点。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当年在招标文件，因为这个是有公示的，对吧？我要招这么个东西，然后呢，来去投的有5家，那么正常来讲。你们是拿不到人家5家的投标的文件，你是肯定拿不到的，但是他投了的结果应该也有一个公示啊，那里能告诉你哪5家参与了呀，怎么会存在只拿得出只说的出
1: 息？没有，他就没有，就是没有他。我们上次那个就是8月13号还开庭了，因为我们已经起诉了高新管委会嘛，他包括还有南昌市政府，因为他们呢就都维持高新管委会的决定，说因为是商业机密，他就问了新立，然后新立就回复说那个叫什么，
0: 我刚才说的就像你们的诉求，如果是要人家把当年的5家投标公司的这些投标材料给你们，这个是肯定得不到支持的呀。

0: 但是它在
1: 是
0: 结果完了以
1: 后面我们
0: 后，
1: 是
0: 它
1: 说
0: 会有一
1: 它
0: 个结果的公式。
1: 对对对对，它没有，它没有，什么都没有，包括那个什么公式链接，就正规的招投标程序啊，有什么公式
0: 招
1: 链
0: 有一个
1: 接，什
0: 了，
1: 么都
0: 招完
1: 没
0: 了
1: 有，
0: 的结
1: 按道
0: 果
1: 理
0: 要
1: 它。
0: 有一个，
1: 对对对，而且他按道理他要需要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资源中心呐、啊，也要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公式什么的，搜不到，完全搜不到，所以他就是只是走了个形式嘛，是有单方面的啊，他给了一个这个备案表有五家，但是来我家他就说不出来。
0: 那
1: 我
0: 么
1: 们也
0: 你，
1: 说了，不是说啊，你设计上面公司商业机密的，你可以就是区分，然后可以说哎哪一项是商业机密，然后不给公开，他要逐项的区分嘛，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一刀切啊、商业机密。
0: 好，那还有一个就
1: 然后
0: 是
1: 我们
0: 你
1: 最后
0: 刚
1: 还问
0: 才，
1: 了，我们说，然后我们最后还问了，我说中标价他总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吧？就是他也说商业机密，他其实就是不敢拿出来，因为我刚刚说的我查到的是通过其他渠道查到的。
0: 我想问一下哈，你这里呢有两个东西发给了我们的微信，一个是很明显从合同材料当中拍下来的一段，第4章物业服务费用里面有显示高层、洋房、幼儿园、商铺还有车位服务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个是您说的偏高一点的那一个版本，对吗？
1: 对，
0: 这个
1: 这
0: 是
1: 是我
0: 跟
1: 们
0: 谁签的？
1: 他们给的前期合同，对对对，
0: 这是物业公司跟你们业主签的。是吗？
1: 不是跟我们业主签的，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还是前期合同，他是跟地产签的，新力物业和新力地产签的，
0: 就是你这一份圈了
1: 然
0: 个
1: 后我
0: 圈
1: 们
0: 圈
1: 只有个
0: 的，
1: 协议，对，
0: 你圈了一个圈圈给我
1: 啊，
0: 的是物业跟地产签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另外一个像是网页上的截图的，当中有
1: 对对
0: 选
1: 对，
0: 聘
1: 那个就
0: 方
1: 是我们
0: 式、
1: 掌握到的
0: 备
1: 那
0: 案
1: 个，
0: 核
1: 对，
0: 准
1: 掌握
0: 标
1: 的那个
0: 准、
1: 中标价，
0: 执行合同收费标准。这个又是从哪个网站截下来的呢？
1: 就是从那个刚刚说的那个招投标的那个网站，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拿到原件，所以我昨天提交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了，我没有拿到原件，因为我拿到原件，我其实就不需要向外面反映了，我直接就
0: 不对
1: 是在
0: 呀，
1: 法院可以用的了，
0: 如果你说你这一
1: 然后
0: 张，
1: 面。
0: 您先别急啊。如果您说您给到我们栏目组提供到的这一张网络页面的截图。上面是从招投标网站当中截下来的，那么你之前怎么说它没有公式呢？如果你截得出，那它不就有公式吗？不是公式给你看了
1: 不
0: 吗？
1: 是，
0: 备案
1: 不
0: 是多
1: 是，
0: 少？实际
1: 它
0: 执
1: 不
0: 行
1: 是
0: 是多
1: 公式
0: 少？
1: 出来的。听我讲，它不是公式的，它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他们从内部截出来的。但是我这个就不好说，你知道吧？你反正就是我掌握到的这个，而且基本上100%确认是真实的数据。因为你看，他幼儿园不是2.8块嘛，然后因为幼儿园是他们那个内部的嘛，所以他就没有提价嘛。那个幼儿园就跟洋房是一个价，2.8嘛。
0: 然后你后面又提供了很多的缴费回执单。
1: 缴费回执单就是我刚刚说的，我收集到，因为我们不是要去跟他打官司嘛，然后我们就收集了其他一些业主，我们在群里面我就跟他问，因为很多业主都不满意他，我刚刚不说了嘛，至少有70%-80%没有交物业费，然后直到他今年一月份降价，他今年一月份直接从3.45降到2块5，然后就有一些业主可能就交了，2026年一月份之前至少有70%-80%没有交物业费，所以呢，很多人都讨厌他们嘛。所以然后我就说我来那个收集一下信息，然后因为你听到刚刚说的有4折、有5折、有6折的，
0: 这
1: 然
0: 些，
1: 后我就收集一些证据嘛，我说你们有收据吧，什么发票什么的给我，这样的话方便我哈去反映嘛。
0: 就是这些发票什么的，是出现在大家前期对他不满意，他就已经发生了不同的折扣，还是说在他降
1: 对。
0: 价的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
1: 没有降价之前，没有降价之前的，我刚刚说，你看它很多都是2023年、2024年、2025年的，降价是2026年一月份开始降的，就正式出降价通知的那种啊。
0: 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些材料哈，因为我们要对大家负责，我们严谨看来的话哈，年份、月份、面积，这些都要对得到，才算是有效信息。你比方说，你有的23年交的，有的24年交的，你只给到我一个他交了多少钱，我又不知道他是多少面积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去统一人家的收费。你不能以此说这个
1: 因为
0: 三
1: 它是
0: 千
1: 这
0: 那
1: 样
0: 个
1: 的，
0: 两千，
1: 它
0: 他就是
1: 我
0: 打
1: 跟你
0: 不同
1: 说，
0: 的折
1: 它
0: 扣。
1: 基本上就是2种面积，一个是103，一个是113，大概就是这样的面积。因为户型就只有2种， 那洋房那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有些可能我收集到的应该没有洋房的，都是高层。
0: 嗯、我的意思是，这些信息可能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片面的，能够展现出来说什么年份、什么月份交了多少钱，但是它这个不同的钱，
1: 对
0: 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面积，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好说。再一个，你看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截图哈，有一个说2022年到2023年的费用，有个什么客户关怀，然后折了多少钱，然后又有2022年到2024年又有一个客户关怀，也就是说对于欠、你刚才说的不同的折扣，是不是存在于有大量欠费以后，有的业主是欠了一年，有的业主是欠了两年，那么新力物业总要收回一点，那他为了这个收回就去打折扣、可以是这个逻辑吗？可以理解为这个逻辑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反想反映这个，因为那个你要全我全部统计，我统计不过来。然后就是我只是问了一下，我说打折，他有些人他就只比如说交给刚刚这个，他说我打了7折，然后我打了5折，我打了6折。那至于说你要对应那个刚刚说时间呐、那个面积什么的，那个就不好对了。那个
0: 我
1: 已经起诉，
0: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
1: 市场监管局
0: 他不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执行价格上对各个业主有不同折扣的收费，而是大部分业主都在欠费的情况之下，作为经营性质的物业公司，他采取了不同的折扣、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折扣，去他自己回本也好，还是降低大家的这个的实际支出，反正就是双方一个商量的结果。
1: 看人下菜嘛，
0: 这个
1: 他其实就是看人下菜。比如说这个业主好说话一点，他可能就打个7折呗，然后软磨硬泡。这样的，天天那个物业经理天天晚上
0: 您还有什么诉求？
1: 收物业费。
0: 您还有什么诉求？
1: 还有什么诉求？
0: 你第一个
1: 是
0: 想反映他们在物业的，
1: 因为
0: 我跟您梳理一下，第一个是想反映他们在前期2018年招投标完成之后，作为主管部门来讲，招投标的程序你觉得是有瑕疵的。第二个呢，就是实际的执行价格为什么和备案价格不一样？对吧？
1: 对，
0: 第三个关于他不同时间段不同折扣，这个不好说，因为你们欠在先，如果他不打折扣，他也可以选择起诉你们，这是各方手上的权利不一样，就两码事。你们对他的服务各种不满意，你们不交是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依据合同当中他哪里哪里哪里做的不规范，他违约了，所以我不交，你可以去起诉他，或者是你们想要换掉他，但是你们选择的是我就拒交物业费。那么在你们拒交物业费之后，他也有很多途径，比方说他去起诉所有的业主欠了物业费这件事情，这也是他的合法手段，但是他没有选择起诉，他选择了来打折扣，这也是他的选择。好，所以除了前两个问题之外，您后续还有其他的什么诉求吗？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1: 还有问题就是他那个侵占小区的公共收益。
0: 公共收益。
1: 对，我昨天也发了，你看到了吗？就后面最后面10张表，那个是他因为也是打了官司的，然后法院要求他公示，然后他就给了10张假的公示表，就是还有复述。前后矛盾，事后编排的表，小区公共收益表。
0: 您稍等一下，就是横版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拍的照片，当时去找他们物业经理，他们让我拍的。
0: 您是质疑他的真伪，原因呢？为什么要去质疑他？
1: 这个上是假的。
0: 啊，
1: 因为你看看还有复数，那总不可能来那个了。你看他电梯广告，包括各种收费都很高的。但是他，保守估计吧，有100万一年至少公共收益，但是他还搞个复数出来了。
0: 我想知道您怎么就判断说这个是很高的？
1: 因为这个是高档小区啊，这个本来定位就是高档小区，所以各种收费都很贵呀、包括他们自开始那个充电桩收费都很高啊。那很高的原因，一部分原因肯定就是他返回到那个跟物业那边去了嘛，后面也是经过投诉举报，然后他才把物业那个充电桩的费用给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知道的嘛，比如说充电桩这个是很大头，然后呢这个游泳池，然后我们上次还问了游泳池老板，那个我说物业经理说只是收个水费，他说谁跟他说的是收水费，我们是签了合同的等等等等的之类的。就类似吧。
0: 对，要提供这样的具体的，
1: 包括电梯广告这些。
0: 好，您的这三个问题我们。

0: 都记录下来了，回头呢，我们会再比对您发过来的一些材料，然后一一对应，找到相关的部门来一起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好吗？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嗯，
1: 您。
0: 好，感谢您对平台的信任，再见。
1: 好，嗯。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想要曝光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您可以添加上我们24小时的热线和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把这一件您想向我们说的啊，消费事件，它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1597063-3673。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0: 如果您还有没有讲完的委屈，或者有新的消费投诉的维权的线索，您可以有三种方式找到我们。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都可以联系到佳琪。那么在直播之外，您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图文视频一键发送过来啊。同时您也可以关注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度洞见，在后台给咱们留言。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次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

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当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突袭东北军的北大营，进攻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我国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长达14年的殖民苦难。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无业，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有空的话，我们播出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消息，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 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5% 和 9.1%，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增速为 3.2%，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412.1亿元，增长 2.4%，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7%，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持续上涨，其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10.6%， 比上年同期回升12.3%。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境，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游客可以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江西台消息，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户外线路上榜，其中包括九江市礼赞金秋华诞、庐山西海全域山水户外运动线路。热血青春赴军营，红色基因代代传。连日来，各地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新兵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近日，2026年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提前开启，冬候鸟的提前抵达与夏候鸟的有序南迁，在鄱阳湖实现了无缝衔接。夏候鸟、冬候鸟顺利完成季节换岗，为迎接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保护区管理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开启候鸟保护模式。江西台消息，近日鄱阳湖流域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正式发布，这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被录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新物种为长江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实证。昨天，宜春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薛强为宜春市人民政府市长。吉安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昨天补选张俊同志为吉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记者昨天获悉，刘江任抚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丽履新抚州市政府副市长提名人选，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昨天，鹰潭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接受刘江辞去鹰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下一次鹰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并由鹰潭市人民检察院报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鹰潭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任命童勇为鹰潭市公安局局长，胡媛媛为鹰潭市商务局局长，冯发茂为鹰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决定免去陈敏的鹰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刘江的鹰潭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詹东旺的鹰潭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会议还任命朱定帅为鹰潭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刘滚华的鹰潭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于培干为鹰潭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王冠的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检察院

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由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讲其他消息，16号晚，网传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内疑似出现病死猪，引发网民关注。大鱼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大鱼县公安局等部门连夜开展调查，经查，该公司当天接收五家企业运送的21车2429头生猪，均附有检疫证明，部分生猪因高温天气、环境变化等因素产生应急反应，导致37头死亡，已交由合规的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闭环处理，未流入市场。检查组将继续核查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过往的经营情况，大鱼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强畜禽监管工作，守牢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的底线。体验科学中国流动科技馆江西巡展近日在婺源县展出50件互动展品与科学实验、科普影视相结合，让观众在互动中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和魅力。南昌市新建区持续打造民生广场会、心想事成、楼动会等协商议事品牌，今年以来依托各类议事平台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多个。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依托辖区铁路职工、居民骨干资源，组建老铁志愿联盟，汇聚数百名志愿者，建立独居老人精准帮扶模式，开展义检一对一、助老等相关服务。昨天，会昌县在月季园国家湿地公园码头开展2026秋季天然水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鱼苗31万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人工智能剧超过了90%。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昨天不少媒体报道的胖东来发放中秋节福利的视频羡煞不少网民。胖东来客服确认，今年中秋节胖东来每人七箱福利，包含月饼、水果、啤酒等物品，福利物资已经陆续发放到位。本次福利采用差异化标准，按照员工入职的时长划分。近日沙高局成为了年轻人热门的轻社交方式，陌生网友在线上组队，个人平均分摊费用，购买高端蛋糕，然后聚集在咖啡店分享。记者发现，优质场次筹备精细，但是行业滋生了虚台售价、隐形收费等乱象。这类自发活动呢，缺少合同监管，还存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维权难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参与者理性选择透明的分享场次，守住消费和安全的底线。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

0: 严家张继文，八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1: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2: 家人们，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两万斤秒光。
3: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这个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我们还有其他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啊。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我报一下。16679095736，微信同号，我再报一遍啊，16679095736，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我建议大家要拨打热线，我建议打座机啊，因为这个是有人值守啊。手机呢，主要是加微信，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打电话不便传递的一些信息资料，比方说这图片呢、视频呢、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啊，通过发微信。更直接，而且微信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保留啊，我可以多次的翻阅，或者说暂时没有时间看，我可以等抽出时间还可以来翻阅。那么打热线呢，当然它有更直观的交流方式啊途径，但是呢有可能只是通过声音的方式来传递，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足啊，各种方式啊，欢迎大家都通过这些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如果调查的属实，那么我们请相关部门可能请他们尽量做出处理回复啊，日后在节目当中会给您反馈。我们来反馈问题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连线了九江市彭泽县黄岭乡繁荣村九组的低保户汪先生。因为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想在现场就帮汪先生这个调查了解清楚他的情况，但是当时我们接听他们繁荣村村支部书记高正的电话的时候，打了几个都没接。我们后来下了节目之后啊，联系到了高正书记，高正书记上当时是在开会啊，不方便接电话，给我们表示歉意啊。那么在办公室的这个电话采访当中呢，他就把汪先生的这个情况啊做了一个介绍，并做了一个答复。我们请导播辛苦把汪先生先接进来啊，我们跟汪先生来交流。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汪先生的电话，把汪先生接进来啊。我们稍微等等啊。汪先生反映的呢是，他本身是和哥哥，哥哥也是五保户，他也是低保户，他的年纪是58岁啊，哥哥65岁。 两兄弟都是贫困家庭啊，家境都不好，他自己四级残疾啊，他还拍了不少的图片给我们看。据他反映说这个房子破旧啊，这是他说的，当然我们还要调查核实啊。他的要求是什么？他说他哥哥和他这个住在一起，产生矛盾，哥哥要把他赶出去啊，说不能长期住在这儿，这是他自己说的啊。然后他就向村委会提出，那我能不能有房子安置啊？能不能给我宅基地建房？就这个意思。那么村里面呢就给了一定的答复，说你这种情况你要建房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根据你的家庭情况来讲的话，你要建房你得自己，你不可能全部国家给你出，你得自己出钱嘛，你得有自己的那个，我们作为政府呢只能给你顶格的给20000块钱的补助啊，这就因为你是特殊家庭贫困家庭嘛，所以说这个给了政府批了20000块钱的补助啊，村委会说拿20000补助你，你要建房我拿20000补助你，那么如果你还要建，那么其他的费用你解决，如果就这20000块钱再来衡量的话，那你可能只能建一个很小的房子了啊，就是对于这个情况汪先生可能就不太满意，20-30平太小了啊，能不能建个50-60平呢？这是他的诉求啊。我们把汪先生接进来哈。你好汪先生。
4: 怎么讲？
8: 哎，王先生你好，哎，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昨天呢，
4: 好的，
8: 哎，昨天我们接你们高政书记的电话，不是一直没打通嘛，对吧？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高书记的电话打通了啊，他把你的情况呢做了一个介绍，因为今天我把他的录音带过来了，我们要不这样的好不好？我们先听一下，听一下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建议，我们再来沟通好不好？
4: 你说一下呗。
8: 不说，我们来听一下，我当时跟他通过电话的，我们有电话采访的录音，他的回复的录音，我们先听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先听一下，来来，我放一下啊。
4: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乡里面包括县里面住建局啊也好，对他的情况都核实了。首先一个这样的，他自己是没有一带基地的，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用他自己的耕地，然后我们去调整弄成农转用嘛，根据他一个耕地的情况看能不能我们上报调整之后，然后让他去建房。然后其次住建局那边也是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呢，也有做出了一个帮扶的政策，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是20000元给他一个住房补助，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可能不同意我们的一个诉求，他的要求就是让我们村集体乡里面给他就是寻找一个宅基地。其次关于这个建房的一个补助他也不满意，根据我们目前关于这种危房或者说住房补助最高的金额也就是这么多，如果说他自己能出一点钱可能就会好多一点，但是一毛钱不想出。农转用这个方面的话是得需要很长时间一个调整的，正常申请的话这个具体至少是要1-2年的。他目前就是跟他哥一直居住在一起，之前包括他哥建房的时候也是按照他们两个兄弟的标准去建的，之前刚开始也向我们申请了一个危房改造，我们就是根据他那个实际情况，因为他前面兄弟两个是有4间房的，因为他后面搭的是那个余房嘛，不符合这个那个危房改造的一个政策的，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给他审批过来，以他哥的名义去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考虑到他们两个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当时是做的面积是有60-70个平方，他哥没有到我这边说，就是说兄弟之间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所以他现在是想搬出来。但是因为宅基地这个东西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也向多方面打听了，因为首先他们那个年代嘛，上个世纪60-7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分了宅基地，因为他父亲可能去世的比较早，后面可能没有根据更多的宅基地，然后他们兄弟又比较多，所以分到的宅基地有限。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包括这个小组很多人没有宅基地，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没有，我们是没有听到说他哥要让他赶出去，很多事情他哥还是要仰仗他的，所以说应该是不存在说让他赶出去，可能单纯就是两个人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嘛，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住在他哥家不是他自己家一样，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8: 好，汪先生，我们来聊聊。
7: 就是说我这个宅基地搞不下来了。
8: 我来再归纳一下我们高政书记的这个意思哈。首先这个办宅基地你是正当申请没有问题的啊，就每个人都有申请自己住房的这个权利，没有问题。你也单身也好，你也是一户，你也可以申请。但是呢他讲到了这个历史原因，宅基地你整个村里面宅基地目前是这个地是比较困难的，没有啊。他也讲到个历史原因，你赞同吗？还有一个他是要农转建，就是把农用地来转，把这个土地用的性质，哎，流转一下。这个流转的过程，
7: 你等我先跟你说完噻。
8: 嗯嗯，你说。
7: 我昨天好像跟你说过了。
8: 嗯。
7: 因为这个我的宅基地，
8: 嗯，
7: 是被村里面搞掉了。
8: 嗯。
7: 因为他是怎么回事了？我是兄弟三个，
8: 嗯，
7: 都是很可怜的，
8: 嗯、
7: 我就一栋房子，那时候都没成家了，反正到现在还是三个单身噻。
8: 嗯。
7: 这因为都是吃的，都是这样。
8: 嗯、
7: 他后来这是什么？他把我三个人挖了一个窝子，
8: 嗯，
7: 本来三个人都不在一起，是不？什么东西都是分开的，
8: 嗯，
7: 他非要把我们挖在一起。我跟他说了，我那不是他的事，是啊，前期的领导噻。
8: 啊，
7: 我还为了那个事还跟他闹翻了。我说、
8: 啊、
7: 我说你这样搞，我说我们又不是死人，我说死人就不用占基地了。
8: 好，王先生，那我可以说了吗？我说一下哈，我们交流哈，我们也是帮你解决问题，对吧？这是肯定的哈，别着急。好，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这客观事实是，确宅基地紧张，这个是属实，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吧？你要告诉我，我们这宅基地多的是。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要质问你们书记了。啊，如果不是，那我们相信他说的也是实话，对不对？宅基地的审批是有一个流程的，要一两年，这个估计也是对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他这个宅基地还不是现有，还是有种土地流转的一个过程，可能还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哈，这个是一个啊。第二一个，他提到，你这个房子，我跟他采访当中，他提到你拍给我的那个房子，是旁边的搭的房子，不是正房，对吧？我确实现在也想起来，我看那个图片上面也没有家具啊，生活用品，是放了一些柴火什么的，农具什么的，
7: 没错，
8: 对吧？偏房
7: 也是那么大呀。
8: 嗯，
7: 我也大不了多少啊。
8: 正房是说有四间，对吧？这个是对吧？有四间，正房有四间，六十多平，没问题吧？
7: 没错，
8: 吧？
7: 那六十多
8: 没错的，
7: 那也不是我的，是我。
8: 你听我讲，
7: 也不是我的。
8: 哎，村书记的意思，当时建房的时候考虑，因为你们两兄弟呢都是低保，都是单身，没有成家，都是低保，对吧？你给你再批更大，你们也不一定建得起来噻，是吧？这说的是实话，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你们两兄弟，因为这种情况下两个困难的单身，就不要拆户，就两个人在一起生存，互相帮扶。
7: 那不是这样，
8: 他是这么考虑的，所以才给你们批的。
7: 你等我先说吧，你这个问题等我先提一下，好吧？
8: 哎，他给你才多批了一点，才建了六七十。
7: 我们家条件虽然是那个时候虽然是，
8: 但是你给我拍的那个房子啊，你这拍的房子，你为什么不拍你正房子？你说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你这个房子是危旧房，结果你拍了一个搭的棚子给我说危旧房，你的正房为什么不拍给我看一下呢？而且这房子不是你父母留的呀，是你哥哥当年你在建宅基地，哪里是你父母留的房子？这是后来
7: 我父母留的，那个房子是谁做的？
8: 拆旧建了新呐、
7: 啊，
8: 对不对呀？拆旧建了新，这是对的吧？
7: 啊？
8: 你父母的房子拆了建的新，对不对？
7: 那是也是我父母建的，
8: 是吗？你老房子是你父母后来拆旧建新，建了四间嘛，对吧？
7: 对啊。
8: 哎，那不就是了嘛？不就拆了建了嘛？拆建了嘛？
7: 拆建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
8: 都说了，村里面没有宅基地，你有父母有这个遗留的宅基地在上面帮你允许拆旧建新了，就这个意思，能明白了吗？哎，你拍给我，你要如实拍，你不能拍一个破旧的房子说你家里是危房，明白我的意思吧？说明你不是这反应的不属实，第一点哈。
7: 我父母留给我，
8: 我知道你父母房子，你也不能拍一个你不能拍一个放柴火的那样的破房子拍给我，你说你是危房。嗯，好，下次如实反映问题哈。
7: 怎么说呢？我怎么跟你聊呢？
8: 不是，我不说别的哈，如实反映问题，因为你误导了我哈，我以为你住的真的是危旧房啊。
7: 你现在要我怎么讲？
8: 你现在这样的，你觉得他政府给你两万块钱的支持，你再建宅基地建房，你能答应吗？这个条件？
7: 那我都没问题，你这搞个地皮给我就行了。
8: 嗯。那你就等一等了，好不好？他这个审批有个过程，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我们只能做到督促他们尽快办理，你看行不行？但是话讲回来，两万块钱能建多大，那得看你的经济实力了，因为补助到这儿是顶格的两万，你要再问政府要钱，可能政府就没有啊哈，他已经给了两万的顶格了。
7: 我只能说
8: 你自己解决了，行不行？有没有这个能力解决建房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解决？你不是说要大一点吗？
7: 那我没有这个。

0: 的。
1: 是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给你2万块钱，你
0: 你
1: 能
0: 那个
1: 建多大
0: 再
1: 呢？
0: 小一点嘛，
1: 小一点，2万块钱能建多大呢？
0: 我管他建
1: 你
0: 多
1: 现在
0: 大，
1: 还吃
0: 反
1: 着
0: 正建
1: 低
0: 不
1: 保，
0: 建
1: 你
0: 多
1: 要
0: 大
1: 建房
0: 嘛，
1: 多艰难呢！你
0: 我
1: 王
0: 也
1: 先
0: 有
1: 生，
0: 自己的房子，
1: 王先生，你听
0: 我
1: 我一
0: 养着
1: 句
0: 太
1: 劝。
0: 多个人在这吵，吵得我也心烦。
1: 那确实，确
0: 现
1: 实，
0: 在年纪
1: 两
0: 大了，
1: 兄
0: 又
1: 弟
0: 有
1: 不
0: 小
1: 和
0: 孩
1: 就
0: 子，
1: 麻烦。对对对，王先生，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0: 嗯。
1: 我不建议你跟你哥哥分开啊，两兄弟嘛，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是不是？想办法
0: 哎，这个
1: 啊，
0: 问
1: 互相
0: 题啊，
1: 退一退。
0: 你也知道，
1: 你
0: 不
1: 听我
0: 管
1: 讲
0: 什么
1: 哈，
0: 亲兄弟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我喜欢在外面玩，我的朋友比较多，是吧？有时候到回家，他又不高兴，他又跑到朋友吵起来，我又没面子，他也没面子，又吵起来了。
1: 你这个家庭状况又喜欢在外面玩，这怎么办呢？这个也要满足的也给满足，你现在就是这是一处在一个矛盾的当中了哈。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你不要去折腾房子了，这房子很费钱，2万块钱能建什么呀？对不对？就算批一个地皮给你，你也
0: 我
1: 建
0: 现
1: 不起
0: 在
1: 来。
0: 没办法呀，我现
1: 你
0: 在
1: 都拿着低保，一个月领400块钱呢，对不对？你建房建啥房啊？哥哥和你在一起有这个房子住，有4间房。你说父辈留下来也好，还是后来翻建的也好，啊，
0: 那不行，
1: 我们
0: 那
1: 这样的，
0: 不，
1: 我
0: 等
1: 跟
0: 一下，
1: 高书记再去沟通，
0: 你说的我
1: 多做你
0: 知
1: 们
0: 道，
1: 两兄弟之
0: 因为
1: 间的
0: 我
1: 关
0: 说完几遍。
1: 工作哈，好不好？多劝和好不好？两兄弟不要闹好不好？我们做做这个工作好不好？尽
0: 那
1: 量。
0: 不现实，那不现实，那没办法。
1: 那行哈，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哈，下了节目我们再好好的沟通沟通哈，
0: 那我现在的要求，你说我过分不过分？领导，我也跟你说个清
1: 你
0: 楚。
1: 的诉求很正
0: 现
1: 当，
0: 在我就
1: 你
0: 需
1: 想
0: 要，
1: 宅基地建房很正当，但是你没有这个建房能力啊。我们实话实说，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没有，我就去买那个房子建在上面嘛，
1: 你有钱买
0: 那
1: 房
0: 两
1: 子
0: 万
1: 啊？
0: 块钱我们就差不多搞到我自己住的位置就行了。
1: 你有钱买
0: 说
1: 房
0: 实
1: 子
0: 话，
1: 啊？
0: 今天跟你领导谈，
1: 不
0: 让
1: 是，
0: 我
1: 我就
0: 暂时
1: 问
0: 在
1: 你，你
0: 你
1: 怎么会
0: 家
1: 有
0: 楼
1: 钱买
0: 上。
1: 房子呢？你怎么会有钱买房子呢？
0: 我没钱呢。
1: 你没钱买房子，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就是说，政府要补贴两万，我就答应那
1: 政
0: 两
1: 府
0: 万呢。
1: 补贴是建房、宅基地建房困难群体的一个国家政策的补贴。你要是你说我不建房，你把这个东西拿来去买商品房，政府怎么以什么名义给你钱呢？
0: 那就我的要求，那就
1: 你不
0: 他
1: 懂
0: 自己
1: 政
0: 建的，
1: 策。
0: 他建多大就多大了。
1: 那建多大建大可以啊。我说了嘛，可能你2万能建多大呢？20-30平，可能或者是很小，
0: 他
1: 简
0: 两
1: 易一
0: 万块
1: 点。
0: 钱能建多大就建多大了，那就可以吧？
1: 那这个审批手续你可以去打，然后我们督促村委会，就
0: 你
1: 是
0: 说我这
1: 尽
0: 个，
1: 快去
0: 你就
1: 办
0: 说
1: 理
0: 我
1: 这
0: 的
1: 个
0: 要
1: 手
0: 求
1: 续，好不
0: 过
1: 好？
0: 分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好，你这个要求不
0: 是
1: 过
0: 吧？
1: 分，
0: 哪怕你做个厕所给我，那一块厕所也是
1: 我
0: 我
1: 知
0: 的，
1: 道
0: 又
1: 你就
0: 不
1: 是
0: 是你
1: 想
0: 的。
1: 离开这个不太和睦的哥哥，是意思吗？
0: 对啊。
1: 好。那我们耐心等等，看看他们审批走流程吧，好不好？我们
0: 你
1: 也
0: 看
1: 督
0: 看这
1: 促他们
0: 多久
1: 尽
0: 才
1: 快
0: 批下来？
1: 啊，缩短这个时间啊，能缩一天是一天，
0: 你
1: 好
0: 总
1: 不
0: 不
1: 好？
0: 可能等个1-2年吧？
1: 有可能啊，我只能
0: 有
1: 告诉
0: 可
1: 你
0: 能，
1: 这个。
0: 那我怎么搞？我兄弟两个家里经常吵，经常吵，怎么搞？
1: 你们在一起住了多少年了？
0: 这多少年？
1: 你现在58岁，你看看你老哥也是65岁，你就等不了这1-2年吗？你们在一起多少天了？耐心等等，只
0: 那
1: 能这
0: 政
1: 样了，
0: 府要
1: 好不
0: 这样
1: 好？
0: 搞下去，反正这个事情可就
1: 好
0: 麻
1: 的
0: 烦
1: 好
0: 了。
1: 的，就这么说了，王先生
0: 那我
1: 哈。
0: 就以后，就是说实在话，现在我也说不是我威胁人，我就是我最后是不是？我就是刚搞事，我兄弟两个搞得吵起来了，我肯定我是会离家出走的。
1: 可别啊！我告诉你
0: 是
1: 哈，
0: 吧？
1: 你
0: 我
1: 可
0: 离
1: 别，
0: 家
1: 你
0: 走，
1: 做这种行
0: 我肯
1: 为，
0: 定我到我的建低保前，我不在家里吃饭，我在外面吃饭，我肯定不够，不够我肯定是不投人家的，我又
1: 好，
0: 不是威胁人家。
1: 我承诺了，我说下了节目，我
0: 你
1: 再
0: 说
1: 跟
0: 实
1: 高
0: 在
1: 书
0: 的
1: 记
0: 实话，
1: 聊一下，
0: 我这
1: 让他再
0: 是
1: 做做
0: 想
1: 你们
0: 威
1: 两
0: 胁
1: 兄弟
0: 人，
1: 的
0: 把我
1: 劝
0: 自
1: 和
0: 己
1: 工
0: 弄死
1: 作，
0: 怎么？
1: 好不好？多大的事儿啊，两兄弟闹成这样哈，好吧？
0: 是不是？
1: 好，那就先这样了哈。我真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跟你聊这些了哈。好的，好，再见，
0: 那
1: 再
0: 你
1: 见，
0: 就
1: 再见哈。王先生，我们先把王先生的电话接回。我理解啊，理解，权益他自己的申请的这个这是正当，他这个有申请宅基地的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刚刚把王先生电话切断了哈，我还是劝他，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你要真是。 又跟哥哥分开的话，你现在一时这个离开了两兄弟，其实两兄弟在一起帮衬啊，这反倒更好。你们两个都是一个，你又是残疾，是不是啊？就两个人都是一个五保一个低保，这相互在一起的话，两兄弟在一起相互帮衬，其实是最好的结果或者处理方式，何必这样的啊？咱这个话题先打住啊。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说实话，大家提问，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来帮扶，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互相的理解啊。有些问题我们也是尽最大的能力，能做到的我们尽最大，做不到的不要太苛求我们，啊。明白吗？啊，像汪先生这样的话，有些东西就是尽量如实反映问题。他给我们发的这个照片呢，我希望其他的网友也好，听友也好，哈，给我们反映问题，如实反映啊。我叫他拍一个房子的照片，他拍一个偏房的这个柴火间的那个破旧的房子，他说他住的是这个，是危房。我后来通过这个了解之后呢，不高书记了解，包括我自己也仔细看那个图片，确实那只是一个放一个柴火间的东西，里面一些农具也没有看到生活用品，我才发现他这个反应不属实啊。哎，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啊，如实反映问题，如果你的问题属实，我们肯定竭尽全力的帮扶。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哈，没有关系，有什么问题，不管您的问题提的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当然要研判，要了解清楚啊，我们肯定是有求必应的啊，就是帮不到我们也告诉您帮不到啊，为什么帮不到我们也会解释，那么如果能帮上我们竭尽全力啊。再报一下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大家踊跃参与，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直播时段可以拨打进来，我们可以互动啊。非直播时段呢，下了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全天的新闻热线啊，0791-8818-1306啊，或者直接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加微信啊。如果您想拨打，如果想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那么就打座机啊，8818-1306啊。如果是发手机微信，直接加，我们没有设置的啊，直接加，一天加就加进来了，然后直接把您的诉求，把您要发的资料啊，视频也好，图片也好，文件也好，都可以发上来啊，我们会逐一的来查看，了解您的情况。我们来插播一个热评，大家听一听啊。题目是：领导让你干违规的事，你就一定要照做吗？我们来听听。
3: 如果你的领导私下安排你做一件明知道不合规矩的事儿，你是硬着头皮照办，还是直接拒绝？有这么一则劳动纠纷的判决，看完让人五味杂陈。一家店铺的副经理穆某，听店长安排，前后39次帮领导代打卡，最后公司把他开除，一分钱补偿都没给。他不服气，告到法院。他说：“又不是我自己要打卡，是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公司监管不到位也有责任啊。”但是一审、二审法院全都不支持他，判决说得很直白：明明知道代打卡是严重违纪，对于这种违规的指令，员工是有权拒绝的。39次反复操作早就超出正常干活的范畴，这不是服从工作安排，这就是违纪。最后解雇合法，不用赔一分钱。很多网友看到这儿哈，第一反应可能会共情打工人，领导发话我敢不听吗？不听怕穿小鞋，怕丢工作，这不是被逼无奈吗？这句话呢，说到了无数职场人的痛点。现实里不少打工人都陷入过这种两难，上级交代的事儿，明知道不合规矩，心里不情愿却不敢开口拒绝，总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服从领导才是本分。但这个判例也给所有人敲了一记警钟，职场服从不等于无脑盲从，法律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不会替个人的违规行为买单。 不是领导交代的所有事儿都必须照单全收，危险作业可以拒绝，弄虚作假违反制度的事儿同样可以拒绝。很多人会担心啊，我拒绝了会不会被穿小鞋丢饭碗，现实里确实有这样的顾虑。可一味顺从也有可能像本案一样自己背下全部黑锅，结果工作没了还拿不到任何补偿。当然整件事儿的始作俑者是安排下属代打卡的店长，他本身也属于管理人员违纪，企业也该反思管理层的纪律怎么管，有没有给员工安全的反馈渠道，让普通人敢于对违规指令说不。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遇到领导安排违规的事，不要抱着只是帮领导搭把手小事一桩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明确拒绝。如果实在没办法当场拒绝，千万不要默默配合了事，记得保留聊天录音证据，向更高层级或者人事部门如实反映。听话不等于要突破规矩和底线，守住职业底线才是职场上保护自己最好的铠甲。
1: 啊，欢迎继续回到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反馈问题啊。上饶市盐山县黄陛畲族乡有当地的村民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乡在建的这个防洪堤工程啊，现场使用的建材存在质量问题，怀疑施工方以次充好，担心这个防洪堤建成之后达不到防洪的标准，汛期存在安全隐患，给我们提了这么一个诉求。盐山县黄陛畲族乡人民政府在接到这个群众的诉求之后，这个乡里呢第一时间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同步通知盐山县水利局水利执法人员赶赴到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后续乡政府呢将全程配合县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工程质量的核查检验等监管处置工作，根据检测结果呢依法依规处理。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有市民反映说，南昌县金沙二路和八月湖路交叉口的这个框架式的红绿灯存在老化的问题，信号灯显示不全，路口倒计时的计时器损坏失效，早晚高峰车流比较大，驾驶员看不清楚这个信号灯剩余的通行时间了，容易抢行啊，存在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南昌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经过现场核查，该路口呢为框架式交通信号灯，确实存在指示灯老化，倒计时的这个计时器出现了故障，目前呢已经拆除损坏的倒计时的这个计时器了啊，不再重新安装了，显示不全的这信号灯呢也已经更换了啊，保障路口基础通行的指示正常。同时呢交管大队呢已经完成质保期外的这个交通设施维护项目的招标，并签订了合同，正在采购定制配套的配件，等配件到货之后将对这条路也金沙路还有金沙大道沿线的一批老旧信号灯啊统一更换啊，统一这个更换升级。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进来参与啊，有什么诉求还有什么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啊，0791-8832-0032 8832-0907啊。我们继续来插播一条热评，失能老人健步如飞，护工上门只扫地，第六险不能这么薅。
4: 您能想象吗？一个被评定为重度失能的老人转头就骑着自行车上菜市场砍价了，还能坐火车出省旅游，可一回到评估现场立马瘫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这不是什么老戏骨飙演技，这是央视刚曝光的上海长固险骗保案。长固险社保第六险给真正失能老人兜底的救命钱，硬是被做成了唐僧肉。 怎么做到的？背后居然还是一条龙服务。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合谋，护理机构呢负责拉人，拍胸脯承诺帮助申请，保证通过评估，评估机构负责。

0: 放水，把能走能跳的人评成3到6级失能。最绝的是手把手教老人演戏，故意起不来床，故意站不住，评估费一人200块，后续服务费更是细水长流。老人自付6.5块就能享受65块的上门护理，比请钟点工划算多了。可护工们上门不擦身不喂饭，该扫地拖地做家政了。这剧本够缜密的，这演技也够精湛的。好在啊，新打法已经出来了，上海这次就是靠大数据筛查揪出来的。同一评估机构，同一地址，服务地址异常，数据一碰就露馅了。国家医保局也已把长护险纳入飞行检查，出台支付管理意见，方向很明确，用数据碰撞代替人眼抽查。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多万元。目前呢，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治本还得查漏堵漏，首先啊，得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第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同时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长护险护的是失能老人最后的尊严，不是投机者的胃口，别让真正躺在床上的人输给那些假装起不来的人。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赣州市全南县书香华府小区的业主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多名顶楼的住户在楼顶天台私自搭建房屋啊，甚至砌筑墙体，设置围挡，占用天台公共区域，封堵楼顶消防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情，人员逃生，消防天台施救都会受阻，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全南县自然资源局经过现场的核查，该小区顶楼存在多处违建墙体、围挡，占用天台的空间，啊，堵塞楼道的消防通道。部门呢就组织联合执法，依法拆除了违建墙体还有围挡，累计拆除面积是1500平方米。楼顶的天台消防通道呢恢复了通畅了。后续自然资源局联合城管等部门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管控，从源头严格新增违建，防止拆除后出现复建。有业主反映说，这个抚州市南城县巨福新城小区的373号楼的一楼的宠物店主，在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楼栋的外立墙面上新开窗口。楼上的业主担忧，这个凿洞的行为会破坏剪力墙还有承重墙，危及整栋16层高层住宅的主体结构安全，而且物业出面制止无效。南城县自然资源局接到这个诉求之后，现场赶赴现场来核查，发现这个新开洞口的位置呢，属于外立墙非承重墙墙体，并非住户担心的承重墙剪力墙。经过现场勘查，该店铺在原有窗户承窗户的非承重墙体上增加了一个窗户，现场封闭这个窗户已经。
2: 他先后调整迭代了多个版本，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方案。作品在刚推出的时候，曾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要画在革命战士的脸上？起初李新勇还会主动解释设计的初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八号，不少观众会自发解读这个细节。有人说这是红旗的一角，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中国红。在李新勇看来，观众结合自身情感赋予 IP 新的解读，恰恰是作品独特的生命力。李新勇说，受动画制作成本和技术条件限制，早期呢，他只能通过平面设计、3D 打印等方式让八号与大家见面。

随着 AI 技术逐渐成熟，个人动画创作的门槛降低，八号这才动起来，通过短视频走到更多年轻人面前。说起视频中格外动人的大手托举画面，李新勇坦言，灵感来自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留言说，幻想自己能够伸出一只大手，回到硝烟弥漫的年代，给先辈们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现代看一看盛世繁华。在李新勇看来，大手也承载了两层寓意，既是替大家伸出手抚慰曾遭受苦难的先辈，也象征如今强大的祖国守护人民安宁，不受外敌欺辱。做红色题材创作，严谨是第一位。李新勇介绍，大家看到的短短30秒的成片，往往要耗费一整天，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都要查阅大量史料，一遍一遍调整校验。视频走红之后，有很多中小学老师给李新勇发来私信，希望把视频用于班会爱国主义教学素材。目前李新勇已将相关作品免费开放给学校，用于非商业教学和公益教育。未来他希望自己能把主要精力留给内容创作，持续输出更多新视角的红色故事。山河无恙，万家安宁，我们替先辈看见繁华，先辈也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今日的盛世如你们所愿。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锣鼓铿锵，彩衣飞扬。当地时间9月8号，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国家级非遗宜黄系迎来了海外首秀。拥有近400年历史的赣东古戏，在中纳文化庙会的舞台上惊艳亮相，经典舞戏《红桃山》选段精彩开演，为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增添一抹浓浓的中国韵味儿。本次演出的是江西文化走进国际友城纳米比亚重点交流活动，登台的是宜黄戏剧团一支平均年龄仅25岁的青年演员队伍。急促铿锵的锣鼓声响起，演员们翻打腾挪亮相开唱，鲜明的戏曲脸谱，利落飒爽的武打身段，搭配宜黄戏古朴醇厚的原声唱腔，演绎《水浒传》里女豪杰张月娥勇战群雄的故事。

没有语言相通，却有艺术共鸣，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演瞬间征服现场纳米比亚观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参演青年演员邹瑜感慨，第一次把《宜黄戏》唱到遥远的非洲，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出发前团队还担心海外观众看不懂传统戏曲，没想到脸谱武打动作感染力十足，外国观众看得十分投入。演出结束之后，不少当地友人走上台前模仿演员们抬手踢腿亮相的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中国戏曲独有的魅力。语言虽然有隔阂，但戏曲里的情绪、节奏与故事完成了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为适配海外展演，本次选送的红桃山做了巧思设计，完整保留宜黄戏原声唱腔的底色，优先选取观赏性极强的武戏片段。唱腔指导邓春辉介绍说，依靠脸谱、武打、身段这类直观的艺术表达，降低跨文化欣赏门槛，让海外的观众读懂这门古老剧种的独特韵味。宜黄戏发源于江西宜黄，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便有临川才子、宜黄弟子的佳话。汤显祖的《牡丹亭》最早就是由宜黄戏班登台首演，宜黄腔更是京剧二黄腔的重要源头，是研究中国戏曲演变珍贵的活态样本。宜黄戏这门古老剧种也曾历经沉寂，一度遭遇剧团解散、人才凋零、濒临失传的困境。一代代老艺人默默坚守，珍藏剧本，整理脸谱，守住戏曲的星星火种。这些年宜黄县多措并举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校地合作委培学员，搭建老中青传承梯队，重建宜黄戏剧团，大批青年演员扛起舞台大梁，送戏下乡，非遗进校园、进景区，创新推出宜黄戏广场舞，把戏曲身段融进百姓日常生活，借力新媒体讲好戏曲幕后故事，吸引年轻群体。过去3年，剧团开展各类公益演出近500场，汇集群众35万余人次，古老剧种在本土重焕生机。从赣东古戏台到非洲温德河克的国际舞台，宜黄戏的海外首秀，正是这门400年剧种涅槃重生的生动缩影。年轻传承人接过接力棒，守住古韵本源，敢于创新表达，让悠悠戏韵跨越山海。下一步，宜黄县将持续做好宜黄戏保护、传承与创新，打磨精品剧目，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让这颗赣东戏曲明珠持续闪光，让更多人看见来自赣东大地的非遗魅力。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省。各个油色呢，要修到要安，等上三天三夜。

0: 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秦止中心接到了一通特殊的110来电，不是报警，不是求助，电话那头的声音难掩激动，连声说着感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回到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几位女士结伴自驾到湾里游玩，返程经过花溪谷景区的时候，车胎噗的一声瘪了。众人下车查看，四周黑漆漆一片，前后不见人烟，身处陌生郊外，他们翻看手机，附近汽修店早就已经打烊休息，于是只好守在故障车边，急得直转圈。别慌，我来瞧瞧。黑漆漆的山路上，一束红蓝闪烁的警灯缓缓亮起，罗亭派出所夜间巡逻车恰好途经此处，带队民警江灿第一时间靠边停车，同行的队员蹲下身查明轮胎漏气的状况，随即联系所里的同事送来了充气泵。设备一到，民警辅警现场开展操作，快速给瘪胎充气，仔细校准四轮胎压，

绕车排查其他安全的隐患，整套处置一气呵成。临走前，江灿反复叮嘱姐，夜里山路开车慢一点，多留意路况，一定要注意安全。脱困后，几位女士十分激情，十分的感激，当即拨打了110，点名表扬江灿以及一同执勤的辅警。夜里的山里啊，又黑又偏，幸好他们出手相助，心里真的特别的温暖。那晚漆黑的山路上，一句别慌成了他们听过最安心的话，警灯一亮，藏蓝一伸，极难筹盼有了回响。湾里的夜晚从不缺那束光，因为它一直在路上为你亮着。

把善意变成习惯，把助人为乐融入日常。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举手之劳，日复一日的累积起来，一样可以拥有沉甸甸的分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漫长岁月里不离不弃的信义。这样的坚守本身就闪烁着光芒。还有一个细节很打动人，两年多来，张友义总想送一点特产表达谢意，孙国庆一概婉拒。张友义说，大哥连我一粒瓜子都没磕过，我们之间不建立在任何利益上，就是一张白纸。一点伴手礼的致意并不会构成负担，也常被看作人际关系的理所当然，但恰恰是坚定的拒绝，让这段邻里情格外的质朴纯真，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的义利观在当下依然鲜活。帮人不图报，

助人不求偿。孙国庆不计得失的付出是纯粹的美德。善意呢，不是孤立，而是群像。从最早接送张友谊的邻居，到孙国庆的接力守护，再到平时给他帮助收垃圾的阿姨，做保洁的大姐，虽然看不见路，却能够感受到人心的温暖。张友谊记得帮助过自己的人，也心怀感恩。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善意像一把火炬，在人与人之间传递，邻里之间的暖意照亮了张友谊的生活，让他感受到被一个大家庭所接纳，托起了他面对生活的信心，也让一方天地更有人情味，更具凝聚力。论语讲礼人为美，孟子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看源流，邻里和睦本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来，文化润物无声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啊，早就已经深深地烙印下来。如今150多米的路，孙国庆还在走。远亲不如近邻，把人们的心拢在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温暖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5: 大家好，我是舒展。最近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组数据，说的是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核销养老服务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290多亿元，近200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4: 可能有人会问啊，养老消费券跟残疾人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在这近200万受益的失能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残疾人，尤其是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的老年朋友。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说的既是失能老人家庭的困境，也是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照。
5: 没错，照护保障呢，从来就不是单一政策能够解决的事情啊。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到长期护理

0: 护理保险试点，再到今天说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这几项政策看似是各管一摊，那实际上瞄准的是同一个痛点，怎么让失能、失智、重度残疾的群体得到专业照护，又不让一个家庭被拖垮。
1: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啊，路子呢也是越来越清晰，比如北京打通了电商平台，手机下单补贴自动抵扣，天津把长护险的居家服务机构也纳入进来，扩充服务供给，江苏实现了补贴跟人走，资金随服务走，不管是居家还是住养老院都能用。
0: 是的，那这些探索呢，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账户保障怎么样才能够既兜得住底又用得方便。好的，下面首先进入残友资讯。
2: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3: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2: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关注残友资讯。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残联主席程凯，领导小组执行组长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会议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冬梅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第一次试点调查工作情况，就抽样方法、评估工具等进行了研讨交流，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1: 近日，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一行赴辽宁省调研十五五开局之年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工作，强调要将残疾人工作持续融入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不断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确保各项惠残政策及时落实到残疾人身边。
0: 近日，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调研残疾人工作，出席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胡向阳在调研中指出，要做好“十五五”援疆工作谋划，共同落实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促进新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1: 近日，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赴天津调研残疾人体育工作，并出席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调研中，常征指出，要加强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建设，通过与体育高等院校等专业力量合作，提高残疾人体育选材、训练及医疗康复、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0: 今年我们高三68名学生有61人报名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顺利圆梦大学，其中13人成功考取本科院校。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搏，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够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近日，一场来自特殊教育的暖心双向奔赴在南昌上演。今年八月，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2026届高三毕业生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写了一封信。一个月之后，程凯给大家回信了。他为这群从特殊教育学校当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感到高兴，寄予大家追逐梦想、成就未来。一群阳光少年不因身体残缺自怨自艾，勇敢追梦。一封回信温暖而且有力量，激励着孩子们继续前行。
1: 9月12号到13号，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江西考区在南昌市顺利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66名盲人考生参加了考试。自2010年首次开考以来，我省已连续成功组织17次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累计已有542名盲人获得盲人医疗按摩从医资格证。
0: 近日，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中国聋人协会特色活动2026全国听力残疾人匹克球交流活动在萍乡学院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相聚萍乡，在球场上同台切磋以球会友。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2: 在场之内没有宣

0: 肖的呐喊却有着十足的竞技热情，运动员依靠敏锐的视觉判断，队友间默契的手势配合，快速跑动挥拍击球，一次次攻防转换，一记记精彩扣球，收获现场观众无声的喝彩。参赛选手黄春梅：
1: 比赛非常激烈，每一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和大家同场竞技，我特别激动，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0: 本次皮克球交流活动为期四天，120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分组开展交流互动。皮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特点，节奏明快，易于上手，适合听力残疾人参与。江西省聋人协会主席易凯：
2: 希望为广大的听力残疾人朋友搭建一个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平台。通过比赛，大家呢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够在活动中收获自信和友谊，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力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活动之余，举办方还组织运动员前往当地残疾人创业基地参观学习。在基地负责人的引导下，大家实地了解残疾人创业者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参观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萍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陈帅夫：
3: 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就是想让运动员们在比赛之外有更多收获。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固然重要，但残疾人朋友同样需要就业创业的信心和方向，希望通过实地参观让大家看到身边的榜样，感受到别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把这份力量带回自己的生活中去。
4: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用盲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况并不少见。
5: 挪开一辆共享单车，捡起一个易拉罐，举手之劳就能点亮这茫茫人海的黑暗，就能继续让盲道成为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6: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7: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6: 更有懂你的温度。
7: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9: 大家好，我是舒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讲一个刚发生的案子啊。黑龙江鹤岗一村民李某今年40多岁，患强直性脊柱炎，肢体4级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离婚之后，一个人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2023年，他按照流程申请了全家低保。经过村民代表评议、乡村干部入户调查、乡镇审批3道关，顺利批了下来。
8: 一家三口每个月领1000多块钱的低保金，两年下来一共领了26000多块。可是呢，就在去年他被人举报了，警方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今年7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罪名是隐瞒家庭财产实际情况，骗取低保金数额较大。
9: 那么李某到底隐瞒了什么财产呢？起诉书里面就提到，是一套住房、两个车位，还有2.7亩农村宅基地。但是李某说啊，房子是妹妹出钱给母亲买的抵账房，写的是母亲的名字，他只是借住。两个车位呢，一个被法院查封了，一个被母亲卖了，钱呢也没有进他的口袋。宅基地是父母从邻村买的，跟他也没有关系。
8: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立案到现在1年多，李某的低保一直没有停。上个月呢，还领到了1351块钱。乡政府的人呢，也跟他说过啊，你符合低保政策，不是谁想退就能退的。
9: 一边是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一边是民政部门呢继续发着低保。这个案子的争议啊，确实不小。那回到李某这个案子，核心争议其实就是一个：那些房产、车位、宅基地到底算不算李某的家庭财产？如果说确实是他母亲的、他妹妹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他就没有隐瞒，也就不构成诈骗。但如果说这些财产实际上就 就是他的，只是登记在别人名下，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
8: 那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残疾人和困难家庭的朋友，申请低保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现在民政部门呢有大数据的对比，像房产、车辆、存款、证券这些信息一查就能查到，瞒报、虚报，轻则停发低保追回资金，重则真的可能构成诈骗罪。
9: 但是

0: 币呢，就越容易让人觉得你心里有鬼了。
1: 第三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呢，申请法律援助。残疾人朋友如果说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呢法律援助。像残疾人权益受到侵害这样一种情况，很多地方都是免予经济困难审查的，直接就能够申请。那么当然，如何自己明明是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但是却被驳回啊？像侯国军律师也提醒各位残友，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 自己明明符合低保条件，提交申请却没有通过，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走法律途径维权？先跟大家说清楚，完全可以打官司。很多人分不清办事的主体、社区和村委会，只是帮忙代收材料、上门核实情况，没有审批低保的权利。最终决定能不能办低保是县级民政局，今后如果要起诉，被告之人是县民政局，村委会是不能作为被告的。民政部门不批准低保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法院能够受理这类案件。今年刚实施的社会救助法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对低保审核机构不服的，不用先走行政复议流程，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到法院起诉都可以，两种方式任由大家选择。真遇到申请被驳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拿到民政局盖章的书面拒批通知，光口头告知办不了，没有这份书面的材料，后续维权很难推进。拿到通知书之后，60天之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要是不走行政复议，6个之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不予审批的结果，让民政部门重新审核你的低保申请。这里要提醒大家两点，一是维权有时间限制，千万不要预期超过期限就失去了维权的机会；二是证明资料一定要保管好，收入流水、看病、票据、财产证明还有拒批的通知书都是维权的关键。要是之后家里出现了大病、失业这类新困难，也可以补充材料重新提交申请。总而言之，只要自身条件确实达标，低保申请需无故被驳回，大家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救助权益。
1: 那目前呢，李某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一审没有当庭宣判，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要等法院的判决。但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案子呢，给所有享受低保的残疾人朋友提了个醒：低保是救命钱，也是高压线，申请要如实，享受要合规，有争议要依法维权。如果说你有法律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当地的残联的维权热线，或者拨打12348法律援助热线咨询。
0: 一把搀扶的暖，
3: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3: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1: 大家好，我是舒展。稍后进入助残好事。在萍乡市莲花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位特殊的数学老师，他用左手写下的粉笔字工整的像印刷体，他用一只手撑起的课堂温暖了山村三代人，他就是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甘世宇。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上午9点，莲花县高州中心小学的数学课准时开始。甘世宇老师左手握着粉笔，一笔一画写下工工整整的板书。如果不刻意去看，你很难发现他的右侧袖管是空的。
5: 左手写字难吗？
6: 肯定难了，握笔半个月，开笔写字一个月。有的时候别人家庭作业半个小时可以完成，我的话就用了3个小时，而写完以后这个手基本都是麻的。残疾不可怕，可怕的没毅力。
4: 这简短的对话道出了甘世宇40多年与命运较量的日常。6岁那年，一场触电事故让他失去了右手，但命运给他坎坷的开头，他却用左手改写了下半程。他说支撑他走过来的是求学路上老师们为他垫付的学费，是同学们帮他打的饭、背的书包。
6: 老师的爱和学生的爱一直包围着我，那种关爱的话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引导，引导我将来自己也要成为一名老师，去帮助更多的学生。
4: 正是因为这份铭刻于心的善意，2006年甘世宇通过教师招聘，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母校偏远的仓下小学，那里60-70%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从甘同学变成了孩子们的甘爸爸。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永远备着饼干和牛奶，下雨天总能看到他单臂撑伞，准时站在校门口接送学生的身影。教师陈星，
7: 甘老师。

0: 只有一只手臂嘛，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来降低自己的要求，更没有减少对我们孩子的关心。明明自己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嘛，但他还是会去呵护我们的每一个学生，我非常的敬佩他。
1: 2019年，为了让留守孩子周末有处可去，有人可伴，甘世宇把阳光小屋引进了学校。他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读课外书，假期里还带他们走出大山，去听龚全真老阿姨的故事，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截至目前，阳光小屋已累计服务留守儿童800多人。学生谢一家，
2: 甘老师带我们在阳光小屋里看书做游戏，热热闹闹的。我长大以后也想成为像甘老师这样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
1: 甘世宇说，他想让这些山里的孩子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每个人都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7年他获评江西好人，拿到5000元帮扶金后，他一分没留，全捐给了志愿者协会。
3: 我们好人要拿着这笔资金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20多年的讲台坚守，江西省最美教师、江西好人、萍乡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接踵而至。可甘世宇依旧是那句平常话：
3: 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心里面心里尊重学生，而我只是做了一名老师该做的事情。
4: 2024年，仓下小学撤并，孩子们都去了几里外的新学校，但是甘世宇还是经常会回到这里转一转。他说，这是把他送出大山又迎他回来工作的地方，是他心灵的港湾。
5: 我们可以为残疾人做什么？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给予方便和照顾，如让座、按下车铃等。二，如果一些公共休闲场所能完善无障碍设施，让电梯的按钮再低些，台阶再平些，盲道再宽些，与残疾人的心就会再拉近一些。三，一位听力残疾者曾表达心声，平时除了与残疾人朋友及家人沟通外，就很少与外人沟通了。他和同学都期望在公共场所和普通人有更多沟通，其实只要懂一点简单的手语，大家与聋哑人进行简单的沟通并不困难。特别是银行、邮局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会一点手语或开设手语窗口，将会大大方便残疾人。四，多数残疾人并不希望别人可怜他，因为可怜帮不了什么，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行，尽量以对待健全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6: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7: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6: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7: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6: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7: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6: 一路同行。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今天是9月18日，每年到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城市会拉响防空警报，提醒我们勿忘国耻。93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东北大地陷入水深火热。
4: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字就来自那段历史，作者齐邦媛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学者，他出生在辽宁铁岭，童年经历了东北沦陷，全家流亡。他在回忆录《巨流河》里记录了父亲齐世英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秘密潜回东北组织抗日力量等等一些经历。
8: 巨流河就是今天的辽河，在齐邦媛的笔下，这条河既是故乡的河，也是命运的河。河水滔滔，流过家园，流过战火，流过一代中国人的伤痛和坚守。
4: 接下来请欣赏张冰星为我们朗诵的九一八故河之殇节选，齐邦媛回忆录巨流河。
9: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据沈阳，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的东北

地，铁路、公路、电讯全部被日军切断，消息隔绝如铁幕落下。我父亲齐世英在南京听闻噩耗，深知东北已沦为祖上鱼肉，他毅然决定秘密返回沦陷区，组织抗日力量。父亲化名赵姓商人，经日本神户转到俄国海参崴，历经一个多月后抵达哈尔滨。在白俄旅馆的密室中，他与徐真、臧启芳等地下工作者会面，得知辽宁几乎全境沦陷，唯有金可读、石坚等人以文官身份掩护发展义勇军。吉林方面，韩青伦、戴文华领导的义勇军曾在长春血战一月，终因弹尽粮绝失败，戴文华等八人被日军枭首示众，头颅高悬城楼。父亲冒险北上黑龙江，在海伦会见马占山、苏炳文等义勇军领袖，他目睹这些铁血男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仅凭猎枪、土炮与日军周旋，补给断绝时甚至以树皮充饥。马占山握着父亲的手哽咽道：中央远在天边，我们守土有责，只能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然而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碾压下，义勇军伤亡惨重，父亲此行唯一的成果是劝服他们保存火种，避免无谓牺牲。这场事变彻底改变了我家的命运。母亲裴玉珍在沈阳的娘家从此音讯断绝，她常常对着窗外出神。松花江上的冰该化了吧。年幼的我不懂家国之痛，却记得父亲每次回家都带着冻伤，棉袍上凝结的冰碴在炉火前融化，滴成一片暗褐色的血渍。他辞去中央职务，全身心投入东北中山中学的创办，将数千流亡学生视为收复东北的种子。每年的918，全校师生都面向北方高唱流亡三部曲，歌声穿透重庆浓雾，惊起寒鸦数点。父亲书房的地图上，东北三省被红笔重重圈住，旁边批注着后出师表的句子：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这些浸透血泪的文字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

0: 啊，各位蚕友，以上呢就是本周蚕艺有约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整，扫不出来不代表就是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一句啊，那如果这个设备仅仅是为了说你们内部使用啊，员工拿着这个设备扫一下这个芯片，马上就能显示出序列号，如果它不能去辨别真伪或者是不是专柜售出产品的话，你们干嘛要研发这套设备呢？就是对内可能会觉得说，哎，有些人拿包来去验是不是我们专柜的货。好，原来呢可能靠的是员工的一些经验呐、啊，或者是品牌授予的一些官方的技能知识的一些辨别判定。那现在你研发出一个这个玩意儿，这个设备，不就是为了能够把人工去验真伪的这个时间变得更高效，才用这套设备吗？那既然你内部用它是这个用途，为什么？

到消费者端，这个用途就变成说不是辨别真伪的手段，这个东西坏了我们不在售后范围。这个时候还有一句说，这个芯片没有也不代表是假货，那你专柜弄这么个设备意义何在呢？对于钱女士的遭遇，有网友表示，可能是有走过强磁场的地方，包被消磁了。还有网友直言说，这个芯片啊，可能被消磁了，但是也不影响它正常使用啊。但是确实会蛮郁闷。不过芯片失效导致二手市场的价格被压，这倒是个实打实的事儿。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也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咱们互动起来。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

0: 效果，品牌方可以在工艺上改进吗？或者说把芯片列入到一个质保范围，以周到的温馨服务来换回消费者的一个支持和信任，对吧？啊，如果有这样的效果，那当然呢就是更好的。关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哈，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一起互动起来。这个争议其实戳破了部分的奢侈品店啊，重营销轻售后啊，就这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不是行业的通病呢？这个引发了广泛热议。其实我们知道，2021年起 LV 把产品植入了一个专属芯片，本是这个增强消费者信任的一个升级举措，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或者是您自己有一些亲身经历，也都可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唠一唠啊。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消费者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啊真实的消费案例，咱们一起在当中取取经，动动脑，看看咱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防范啊。当然您身边如果已经出现了消费侵权线索，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在直播当中与佳琪互动。当然也同时欢迎您关注咱们抖音平台的，搜索一下江西新闻广播啊，就我们所聊到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好，我们民生365曝光台接着来说一下在转转平台上消费的不太好的经历。这位消费者是杨先生，他在25年的5月下旬在转转平台下单买了一个官方验标志的寄卖笔记本电脑，机械革命品牌极光 Pro 款，实付是3788块钱，提供1年质保，之前使用都正常。那么从今年6月份开始，他去年5月下旬买的，就6月份就过了1年质保了啊。电脑偶尔会出现黑屏重启的情况，那消费者说7月份以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频繁，到了8月初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电脑系统文件损坏故障，电脑根本没有办法启动了。那么排查过程当中，他发现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有撬过的痕迹，旁边呢还贴有转转官方验的封条，都没撕开过。后来发现啊，黑屏重启多出现在插拔电源的时候，笔记本还有电，插拔电源原本不造成影响的，所以他怀疑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导致电脑主板被烧坏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啊跟转转平台说了啊。那么刚过质保期，电脑就坏了，转转说可以给我修，但是费用要自己来承担，并且不能去提供故障原因、书面材料以及维修录像。这个作为消费者就不太能够接受了。那么转转接着来了一句，那还可以补偿你200块钱。后来又说，补偿200块钱还有条件的，要

0: 消费者取消相关投诉，就类似于封口费了。这个时候杨先生说，按照三包的政策来讲，微型计算机商品的主板、电源、适配器等主要部件是有2年三包期的。转转对此也是承认的，但是依旧说，那我们平台就质保1年，而且转转对配件不检测，电脑本身就有问题，他们没发现还卖给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他觉得我不应该来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既然配件不做检测，那为什么你要贴上官方验？官方验到底验的是哪些？转转平台有直告知，清晰的告知信任这个平台的消费者们吗？说补偿个200块钱，但是又有条件啊，要取消相关投诉，这个消费者看来就是封口费，那你又不承认，那为什么要要求人家撤销投诉呢？还有，如果要维修，涉及多少的维修费？目前怎么去处理？这一切都未可知。消费者杨先生说，在与转转沟通期间哈，还向12345、12315等平台投诉，有关部门呢只能协调，调解不成，建议去起诉。但因为一直没有进展，所以杨先生无奈之下接受了200块钱的补偿，是9月15号上午到账的。就这么个消费经历，不知道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想要来表达，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咱们一起啊公平互动您的观点。在这场消费纠纷当中，其实暴露出了二手数码质检售后的一个乱象，更凸显出部分电商平台呀私设规则，漠视法定三包义务的问题。根据国家微型计算机三包规定，笔记本、主板、电源、适配器等核心主要部件哈是享有2年质保，这个是法定强制保障。那么转转平台虽然认可这个规定，但是它就是执行1年，平台责任公然与法规相悖，那是属于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更值得质疑的是，品牌你既然在这个产品上标了一个官方验的标识，承诺了质保嘛，但是出了问题你又告诉说这个零配件不检测，带瑕疵商品流入市场，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质检失职啊，虚假背书。平台后续处理就更失服务底线了，故障出现以后，平台拒绝出具故障说明与维修记录，将这个维修费呀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然后说那就补你个200块钱，这个还要捆绑一个撤销投诉，变相设置维权门槛，疑似以封口费平息争论，这是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啊。那么消费者求助多部门，想获得一个调解的结果，诉讼成本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他又不太想去选择，最终就被迫妥协。这也折射出二手消费维权的一个现实困境吧。官方验他既然打了这仨字儿，拿出来可能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品质和信誉的一个认可，大家会认为说，哦，那我买一个带了这个标的东西就是有保障的，而非平台规避责任的外衣吧啊。二手电商平台还是要严格去遵循法律法规，摒弃自定规则凌驾国标的乱象啊，完善全品类的质检流程啊，还有落实法定质保义务。监管部门也要强化一下整治啊，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破除维权的壁垒，规范二手数码交易市场的秩序。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遇到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咱们一块儿来梳理证据啊，看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消费经历，那么我们的哪些权益遭到了侵害，怎么去维护这些正当的消费权益，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和微信同号15970633673 15970633673。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
0: 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咱屋里头敞亮聊啊。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3900买一张功效证书，谁在给普通食品去贴金呢？
2: 9月，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的口子。普通食品不能宣传功效，这是法律红线。可偏偏有人找到了绕道走的办法，花3900块找非凡检测做一份斑马鱼实验，就能拿到一张功效评价证书，再加10000块还能得到一个中字头机构联合颁发的数字标签，印在包装上，扫码就能跳转到官网看功效展示。听起来挺唬人，对吧？可记者一查，所谓的中食办批准单位说没听说过，依托单位说不知道这个机构，发证机构根本查不到，官网除了查询页面，其他栏目都无法访问。更讽刺的是，苏州非凡去年刚因为虚构江苏省质检中心虚假宣传 CNAS 资质，被罚了2.5万。就是这样一个有前科的机构，如今成了众多电商店铺的功效背书人。脑蛋白多肽饮品宣称提升睡眠增强记忆，深海鱼油说降血脂功效改善 22.05%， 王老吉竹霸特饮打上喝酒熬夜都不怕，详情页大字吹功效，底下小字儿写不代表人体功效，消费者一不留神儿就着了道了。商家不知道这是普通食品吗？当然知道。检测机构不知道斑马鱼实验不能替代人体事实吗？当然也知道。可他们一个敢卖，一个敢出，一个敢背书，说到底就是拿捏了老百姓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看到中字头官网可查检测报告很容易就信了，等发现上当，钱已经花了，身体也没见好。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玩法专门钻监管的空子，功效内容不在电商页面，而是藏在二维码跳转的第三方网站里，平台管不着，监管部门取证难，消费者维权更难。3900块买不来健康，却能买来一张忽悠人的通行证，这生意做得真精明。好在监管正在收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检测机构明知或应知数据用于广告宣传的要担责。这就等于告诉那些出报告的机构，别以为加一行小字儿就能撇清关系，你出的东西拿去骗人你就跑不了。普通食品就是普通食品，不能因为披了张证书的皮就变成灵丹妙药，那些靠信息差收割老百姓的套路该收场了。最后提醒一句，看到功效证书、中字头背书、扫码查报告，多留个心眼，健康这事儿没有捷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往往盯上的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身体。
1: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
0: 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我们啊，跟大家一起来聊的热议话题呢，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平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互动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张脸50块钱 AI 短剧的脸生意是不是该醒了？
2: 2026年 AI 短剧彻底火了。全年市场规模冲400亿，新上线的微短剧里95%是 AI 做的，可 AI 脸太假，观众不买账，怎么办？有人盯上了真人的脸。新京报记者最近调查发现，新爪、原相新生、绘梦星象等平台正把人脸明码标价，50块起步，几万块封顶，买脸向网购加购物车立即授权，平台抽成约30%。新爪上线2个月，撮合了70单，交易额4万块。听起来挺合规，细看全是坑。第一，协议里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只想授权一部短剧，结果脸被转手卖到广告、直播甚至诈骗视频里。律师说了，法律要求处理人脸必须单独同意，明确目的、范围、期限，可一条永久就把你锁死了。第二，未成年人也在可授权名单里，16岁、17岁，平台不拦着，他们真懂授权意味着什么吗？脸交出去，10年后呢？第三，有些真人演员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或者盗用别人的照片，粉丝少搜不到，你买的是谁的脸都不知道，所谓的合规授权成了无源之水。脸不是衣服，试了不合适能退，脸是身份证，交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人脸信息一旦泄露，是终身风险。 有人被 AI 换脸搞诈骗，还得自

0: 然清白。平台说自己是合规的，可合规的外壳装的是失控的风险，平台赚的是信息服务费，用户赌的是下半辈子，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好消息是监管在动，最高法9月刚发意见，未经同意用 AI 生成可识别形象就是侵权。网信办也在整治 AI 换脸乱象，红果短剧开始治理高频 AI 脸，河南也出了自律公约。但光靠上面管不够，平台得真审核，别让 AI 图混进真人库，协议得说人话，别用永久授权这种霸王条款，用户也得长个心眼，别为了几十块钱把自己的脸卖了。人脸只有一张，钱花了还能再挣，脸没了麻烦可能跟一辈子，这门脸生意该醒醒了。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主播佳琪。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维权事件，您就可以在我们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如果前期啊有收集整理到一个这个图片呐、视频文件材料能帮助我们梳理整个消费经历的，您都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597063367315970633673。我们看到这些材料和留言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来回复您。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撑腰局。
2: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1: 民生365，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有萍乡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一个问题，说我是一个普通居民，那么最近呢去到萍乡的一个地标建筑叫做润达国际购物中心，发现这里的六号扶梯各手啊，那个扶手带老化的大面积破裂坑洼，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在此前也已经和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了连线啊，当时呢17号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已经去现场核查了，但是核查回来以后的结果，以及核查回来以后给到了这个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个怎样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呢？我们来听听看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到咱们栏目的一个反馈。
3: 9月16号，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问题扶梯维保单位为萍乡市第二电梯有限公司，明确指出该扶梯扶手带磨损严重，存在安全风险，建议使用单位立即停止问题扶梯的使用，并对润达电梯国际购物中心其他电梯开展排查。目前萍乡润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对问题扶梯停止使用，该公司正在开展扶手带配件采购工作，正在进行隐患整改。然后针对现场的发现的安全隐患，然后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然后还有那个特种设备单位落实安全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市场监管总局74号令相规定，我局已向那个萍乡润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然后要求他们2026年10月1号前完成扶手带更换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1: 我们听到了，首先呢，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对维保单位、使用单位还有润达国际购物中心啊，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该整改的整改，该要求的要求。总的来讲，目前问题扶梯是已经停用。第二，现在已经赶紧去买这个扶手的配件了。第三，10月1号之前，也就是我们的国庆节日到来之前，要整改到位。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也有让您在消费领域觉得不安心的，觉得有疑惑的，或者是自己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严重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
2: 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
1: 民生365回应币，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已经反馈了一下之前萍乡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有效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在撑腰局里咱们为您撑腰啊，给各位来梳理梳理您遇到的消费领域当中的闹心事儿，来接听各位的热线。两路互动热线是0791

0: 88320032 88320907，当然你也可以把相关的想要跟我们反映的事情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哈，发送过来15970633673。我们来接听线上听友的来电，早上好。喂，
1: 早上好。
0: 哎，你
1: 好，
0: 怎么称呼？
1: 你好，
0: 你
1: 好。哎，
0: 听
1: 得到吗？
0: 我听得到，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啊，可以，可以。
0: 哎，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江。
0: 嗯，江女士，好，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电话进入了直播间。
1: 啊，就是我们这边小区物业有点乱收费，就不是乱收费，就是那个物业收费有点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投标的价格、中标价格跟实际的物业，不一样。它中标价格，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是2.38，然后它实际合同上写的是3.45。然后呢，这个我们去申请信息公开什么的，然后理由不给公开，然后我们也还在跟他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所有的业主不是统一的价格，他是会看人下菜，不同的那个打折情况，比如说有一些4折，有些5折，有些6折，有些7折，因为我们也只是听业主说嘛。就是也不是有全部的这种统计的数据这样的，就比较乱，然后住建部门好像也这个不太管这样的。昨天我们还投诉到那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说他又说这是住建局管，住建局反正就是也没有回答，就是踢皮球踢来踢去这样。
0: 我们想先问一下哈，您是指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哪里的楼盘？
1: 新力。是
0: 新力的哪一
1: 个
0: 项目？
1: 高新区
0: 新力时代吗？
1: 时代
0: 广场
1: 啊，对，新力时代广场，对对对。
0: 好，您刚才提到它有一个中标价和实际执行的收费价格是不一样的，实际执行的偏贵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有点涉及，有涉嫌阴阳合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原件，所以不太好说。但是我只能是说我掌握的它的这个中标价是 2.38， 这个还是高层的。然后还有洋房，洋房它中标价是 2.8， 但是它实际合同上写的是4块。商铺呢中标价是4.8，然后实际上写的是8块这样的。就它有两套价格。
0: 好，也就是说你认为和住建部门的备案价格来讲是低的，实际对于你们住户的收费是高的，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对。
0: 然后你刚才说对于不同的业主收费还不一样，这个是不是它有高层了，有洋楼啊，还有这种什么商铺啊？
1: 它
0: 本来它
1: 就是有一些，因为这个房子是有点烂尾，然后就按照住建局的话说就是保交楼，然后就房子有很多质量问题。然后就是基本上有至少一半以上，有1000多户不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的最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质量，很多房子质量问题。然后地产又从来不出面来帮我们维修，像我们这次也是因为我们起诉了住建局，然后住建局才出面来帮我们修房子。住建局也没有帮我们修房子，就是说后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实报实销，就让我们自己去外面找人修，修完之后有7000多维修费他就给我们报销，报销当然也是他去找地产嘛，他只是做中间人做协调这样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地产，这个房子已经交钥匙交了4年多，2021年交的钥匙。
0: 2021年整个楼盘交付，就前期有一些烂尾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前面的商场都没有建起来，就直接烂尾了嘛。他就是住房，基本上完成，但都很多很多问题，什么漏水呀。
0: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到的阴阳合同指的是哪两份合同？分别跟谁签署的？
1: 他这个就是叫中标价，因为那个阳的合同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呢？住建局说他只备案合同，没有备案价格。因为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个中标价的问题，因为他就是他们这个是很大型的住宅嘛，他需要国家是规定要招投标，然后他们走了一个形式的招投标，其实他上面被投标的备案上写了5家，有5家竞标公司啊，但是最后我们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那个 就是住建局啊，高新管委会那边只交出

0: 那个泄密物业，然后其他公司他交不出来，他就说是商业机密不给公开，他就只有泄密物业，他就只有形式的，因为我们说你五家公司竞标，那你五家其他四家是哪家没有交出来，然后五家呢就只有一个招标的文件，然后我说投标文件可不可以看一下，他说投标文件是商业机密不给看，但是我们是通过其他的招投标的啊，因为他这个招投标是高新管委会，我看一下是那个以前那个2018年他是什么高新管委会一个底下的部门组织的招标，
1: 是那个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吧，
0: 对对对，高新管委会下面的一个叫南昌高新区管委会房产管理中心啊组织的那个招标，反正他就说上面我因为我们查到的就是招投标的嘛，我上面只显示了中标价，就我刚刚报的那个数字，但是我没有拿到原件，因为我问住建局都说他没有，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回避这些价格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1: 您稍等一下，
0: 我
1: 再梳理一下。
0: 您
1: 认为这个问题作为主管部门来讲，在程序上有几个现在可能倒查回去经不起你们业主去询问和推敲的点？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当年在招标文件，因为这个是有公示的，对吧？我要招这么个东西，然后呢，来去投的有五家。那么正常来讲，你们是拿不到人家五家的投标的文件，你是肯定拿不到的，但是他投了的结果应该也有一个公示啊，那里能告诉你哪五家参与了呀，怎么会存在只拿得出只说得出
0: 信呢？没有，他就没有，就是没有。他我们上次那个就是8月13号还开庭了，因为我们已经起诉了高新管委会嘛，他包括还有南昌市政府，因为他们呢就都维持高新管委会的决定，说因为是商业机密，他就问了新力，然后新力就回复说
1: 我刚才说的就像你们的诉求，如果是要人家把当年的五家投标公司的这些投标材料给你们，这个是肯定得不到支持的呀。但是他在结果完了以后，他会有一个结果的公示。
0: 对对对对，他没有，什么都没有，包括那个什么公示链接，就正规的招投标程序啊，有什么公示链接，
1: 招有一个了，招完
0: 了
1: 的结果也要有一个。啊，
0: 对对对，而且他按道理他要需要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资源中心呢、啊，也要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公示什么的，收不到，完全收不到，所以他就是只是走了个形式嘛。是有单方面的啊，他给了一个这个备案表有五家，但是哪五家他就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了，不是说啊，你设计上面公司商业机密的，你可以就是区分，然后可以说哎哪一项是商业机密，然后不给公开，他要着项的区分嘛，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一刀切啊商业机密。
1: 好，那还有一个，
0: 然后我们最后还问了，我们说，然后我们最后还问了，我说中标价他总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吧。就是他也说专业机密，他其实就是不敢拿出来，因为我刚刚说的我查到的是通过其他渠道查到的。
1: 我想问一下哈，你这里呢有两个东西发给了我们的微信，一个是很明显从合同材料当中拍下来的一段，第四章物业服务费用里面有显示高层洋房、幼儿园、商铺还有车位服务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是您说的偏高一点的那一个版本 对吗？
0: 对，
1: 这个是跟谁签的？
0: 他们给的前期合同，对对对，
1: 这是物业公司跟你们业主签的是吗？
0: 不是跟我们业主签的，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还是前期合同，它是跟地产签的，新力物业和新力地产签的，
1: 就是你这一份圈了个圈圈的，
0: 然后我们只有个协议，对，
1: 你圈了一个圈圈给我的是物业跟地产签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另外一个像是网页上的截图的当中有选片方式，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掌握到的
1: 备案核准标准，
0: 那个中标价、
1: 执行合同收费标准，这个又是从哪个网站截下来的呢？
0: 就是从那个刚刚说的那个招投标的那个网站。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拿到原件，所以我昨天提交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了，我没有拿到原件，因为我拿到原件我其实就不需要向外面反映了，我直接就是在法院可以用
1: 的。如果你说你这一张，您先别急啊，如果您说您给到我们栏目组提供到的这一张网络页面的截图上面是从招投标网站当中截下来的，那么你之前怎么说它没有公示呢？如果你截得出，那他不就有公示吗？不是公示给你看了吗？备案是多少？实际执行
0: 是
1: 多少？
0: 出来的，听我讲， 他不是公示的，他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他们从内部截出来的，但是我这个就不好说你知道吧，反正就是我掌握到的这个，而且基本上100%确认是真实的数据。因为你看他幼儿园不是2.8块嘛，然后因为幼儿园是他们那个内部的嘛，所以他就没有提价嘛，那个幼儿园就跟洋房是一个价，2.8嘛。
1: 嗯，然后你后面又提供了很多的缴费回执单。
0: 缴费回执单就是我刚刚说的，我收集到，因为我们不是要去跟他打官司嘛，然后我们就收集了其他一些业主，我们在群里面我就跟他问，因为很多业主都不满意他，我刚刚不说了嘛，至少有70%-80%没有交物业费，然后直到他今年一月份降价，他今年一月份直接从3.45降到2.5块，然后就有一些业主可能就交了。2026年一月份之前，至少有70%-80%没有交物业费，所以呢，很多人都讨厌他们嘛。所以然后我就说我来那个收集一下信息，然后因为也听到刚刚说的有4折、有5折、有6折的。
1: 啊，这些。
0: 然后我就收集一些证据嘛，我说你们有收据吧，什么发票什么的给我，这样的话方便我哈去反映嘛。
1: 就是这些发票什么的，是出现在。大家前期对他不满意，他就已经发生了不同的折扣，还是说在他降价的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
0: 没有降价之前，没有降价之前的。我刚刚说，你看他很多都是2023年、2024年、2025年的，降价是2026年一月份开始降的，
1: 嗯，
0: 就正式出降价通知的那种啊。
1: 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些材料哈，因为我们要对大家负责，我们严谨看来的话哈，年份、月份、面积，这些都要对得到才算是有效信息。你比方说你有的23年交的，有的24年交的，你只给到我一个他交了多少钱，我又不知道他是多少面积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去统一人家的收费。你不能以此说这个3000那个2000
0: 他
1: 就是打不通的折扣。
0: 他基本上就是两种面积，一个是103，一个是113，大概就是这样的面积。因为户型就只有两种，然后洋房那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有些可能我收集到的应该没有洋房的，都是高层。
1: 我的意思是这些信息可能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片面的，能够展现出来说什么年份什么月份交了多少钱，但是它这个不同的钱
0: 对
1: 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面积，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好说。再一个你看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截图哈，有一个说2022年到2023年的费用，有个什么客户关怀然后折了多少钱，然后又有2022年到2024年又有一个客户关怀，也就是说对于你刚才说的不同的折扣是不是存在于有大量欠费以后，有的业主是欠了一年，有的业主是欠了2年，那么新力物业总要收回一点，那他为了这个收回就去打折扣，可以是这个逻辑吗？可以理解为这个逻辑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想反映这个，因为那个你要我全部统计，我统计不过来。然后就是我只是问了一下，我说打折，他有些人他就只比如说交给刚刚这个，他说我打了7折，然后我打了5折，我打了6折。那至于说你要对应那个刚刚说时间呐、啊，那个面积什么的，那个就不好对了。那个
1: 我
0: 已经起诉，
1: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
0: 市场监管局去，
1: 他不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执行价格上对。各个业主有不同折扣的收费，而是大部分业主都在欠费的情况之下，作为经营性质的物业公司，他采取了不同的折扣，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折扣，去他自己回本也好，还是降低大家的这个的实际支出，反正就是双方一个商量的结果。
0: 他其实就是看人下菜，比如说这个业主好说话一点，他可能就打个7折呗，然后软磨硬泡。这样的天天那个物业经理天天晚上
1: 您还有什么诉求
0: 收物业费
1: 您还有什么诉求
0: 还有什么诉求
1: 你第一个是
0: 想
1: 反映他们在物业的我跟您梳理一下第一个是想反映他们在前期2018年招投标完成之后作为主管部门来讲招投标的程序你觉得是有瑕疵的第二个呢就是实际的执行价格为什么和备案价格不一样对吧
0: 对
1: 第三个关于他不同时间段不同折扣这个不好说因为你们欠在先如果他不打折扣他也可以选择起诉你们这是各方手上的权利不一样 就两码事，你们对他的服务各种不满意，你们不交是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依据合同当中他哪里哪里哪里做的不规范，他违约了，所以我不交，你可以去起诉他，或者是你们。

0: 想要换掉它，但是你们选择的是我就聚焦物业费。那么在你们聚焦物业费之后，他也有很多途径，比方说他去起诉所有的业主欠了物业费这件事情，这也是他的合法手段，但是他没有选择起诉，他选择了来打折扣，这也是他的选择。好，所以除了前两个问题之外，您后续还有其他的什么诉求吗？还有其他的诉求
1: 还有
0: 吗？
1: 问题就是他那个侵占小区的公共收益。
0: 公共收益。好，您
1: 对，
0: 说，
1: 我昨
0: 具体
1: 天也
0: 说一
1: 发
0: 下。
1: 了，你看到了吗？就后面最后面十张表，那个是他因为也是打了官司的，然后法院要求他公示，然后他就给了十张假的公示表，就是还有户数、前后矛盾、事后编排的表，小区公共收益表。
0: 您稍等一下，这是横版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拍的照片，当时去找他们物业经理，他们让我拍的。
0: 您是质疑他的真伪，原因呢？为什么要去质疑
1: 不是，
0: 他？
1: 这个数据上是假的，因为你看看还有负数，那怎么可能我还那个了？你看他电梯广告，包括各种收费都很高的，但是他保守估计吧，有100万一年至少公共收益，但是他还搞个负数出来了。
0: 我想知道您怎么就判断说这个是很高的？
1: 因为这个是高档小区啊，这个本来定位就是高档小区，所以各种收费都很贵呀，包括他们自开始那个充电桩收费都很高啊。那很高的原因，一部分原因肯定就是他返回到那个跟物业那边去了嘛。后面也是经过投诉举报，然后他才把物业那个充电桩的费用给降下来了。就我们知道的嘛，比如说充电桩这个是很大头，然后呢这个游泳池。然后我们上次还问了游泳池老板，那个我说物业经理说只是收个水费，他说谁跟他说的是收水费，我们是签了合同的，等等等等的之类的，就类似吧，
0: 对，要提供这样的具体的，
1: 包括电梯广告这些，
0: 您的这三个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回头呢，我们会再比对您发过来的一些材料，然后一一对应，找到相关的部门来一起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好吗？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好，感谢您对平台的信任，再见。
1: 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想要曝光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您可以添加上我们24小时的热线和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把这一件您想向我们说的消费事件，它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都可以发送到微信1597063-3673。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如果您还有没有讲完的委屈，或者有新的消费投诉的维权的线索，您可以有三种方式找到我们：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都可以联系到佳琪。那么在直播之外，您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图文视频一键发送过来啊！同时，您也可以关注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度洞见"，在后台给咱们留言。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当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突袭东北军的北大营，进攻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我国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长达14年的殖民苦难。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无业，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有空的话，我们播出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可以拨打2部热线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消息，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 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5% 和 9.1%，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增速为 3.2%，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8412.1 亿元，增长 2.4%，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7%。

同时，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持续上涨，其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10.6%， 比上年同期回升 12.3 个百分点。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境，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游客可以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江西台消息，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户外线路上榜，其中包括九江市礼赞金秋华诞、庐山西海全域山水户外运动线路。热血青春赴军营，红色基因代代传。年来各地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新兵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近日2026年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提前开启，冬候鸟的提前抵达与夏候鸟的有序南迁在鄱阳湖实现了无缝衔接，夏候鸟、冬候鸟顺利完成季节换岗，为迎接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保护区管理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开启候鸟保护模式。江西台消息，近日鄱阳湖流域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正式发布，这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被录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新物种为长江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实证。昨天宜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薛强为宜春市人民政府市长。吉安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昨天补选张俊同志为吉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记者昨天获悉，刘江任抚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丽履新抚州市政府副市长提名人选，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昨天鹰潭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接受刘江辞去鹰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下一次鹰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并由鹰潭市人民检察院报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鹰潭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任命童勇为鹰潭市公安局局长，胡媛媛为鹰潭市商务局局长，冯发茂为鹰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决定免去陈敏的鹰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刘江的鹰潭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詹东旺的鹰潭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会议还任命朱定帅为鹰潭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刘滚华的鹰潭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于培干为鹰潭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王冠的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昨天景德镇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任命吴才峰为景德镇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志坚为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日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陆文革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由省监察委员会调查中。

情节，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讲其他消息，16号晚，网传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内疑似出现病死猪，引发网民关注。大鱼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大鱼县公安局等部门连夜开展调查，经查，该公司当天接收5家企业运送的21车2429头生猪，均附有检疫证明，部分生猪因高温天气、环境变化等因素产生应激，未流入市场。检查组将继续核查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过往的经营情况，未流入市场。检查组将继续核查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过往的经营情况。大鱼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强畜禽监管工作，守牢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的。动科技馆江西巡展近日在婺源县展出50件互动展品与科学实验、科普影视相结合，让观众在互动中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和魅力。南昌市新建区持续打造民生广场会、心想事成、楼动会等协商议事品牌，今年以来依托各类议事平台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200多个。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依托辖区铁路职工、居民骨干资源，组建老铁志愿联盟，汇聚数百名志愿者，建立独居老人精准帮扶模式，开展义检一对一、助老等相关服务。昨天，会昌县在月季园国家湿地公园码头开展2026秋季天然水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投放鱼苗31万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人工智能剧超过了90%。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昨天不少媒体报道的胖东来发放中秋节福利的视频，羡煞不少网民。胖东来客服确认，今年中秋节胖东来每人7箱福利，包含月饼、水果、啤酒等物品，福利物资已经陆续发放到位。本次福利采用差异化标准，按照员工入职的时长划分。近日沙高局成为了年轻人热门的轻社交方式，陌生网友在线上组队，个人平均分摊费用，购买高端蛋糕，然后聚集在咖啡店分享。记者发现，优质场次筹备精细，但是行业滋生了虚台售价、隐形收费等乱象。这类自发活动呢，缺少合同监管，还存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维权难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参与者理性选择透明的分享场次，守住消费和安全的底线。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

0: 啥？我记着。
1: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3: 1、2、3。
2: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这个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我们还有其他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啊。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
5: 目前我们就差不多搞到我自己住的位置就行了。
4: 你有钱买房子啊？
5: 今天跟你领导谈。
4: 不是，我就问你，你怎么会有钱买房子呢？
5: 啊，
4: 你怎么会有钱买房子呢？
5: 我没钱呢。
4: 啊，你没钱买房子，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5: 我就是说政府要补贴2万，我就答应了。
4: 政府补贴是建房宅基地建房困难群体的一个国家政策的补贴。你要是你说我不建房，你把这个东西拿来去买商品房，政府怎么以什么名义给你钱呢？
5: 那就我的要求，那就
4: 你不懂政策，
5: 他建多大就多大了。
4: 那建多大建大可以啊，我说了嘛，可能你2万能建多大了，20-30平可能或者是很小，简易一点。
5: 能建多大就建多大了。
4: 好好好，
5: 这可以吧？
4: 那这个审批手续你可以去打，然后我们督促村委会，就是尽快去办理这个手续，好不好？
5: 过分不过分？
4: 哎，不过分，不过分。好，你这个要求不过分。
5: 哪怕你做个厕所给我，那一块厕所也是。
4: 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这个不太和睦的哥哥，是意思吗？
5: 对。
4: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们耐心等等，看看他们审批走流程吧，好不好？啊，我们也督促他们尽快啊，缩短这个时间啊，能缩一天是一天，好不好？
5: 不可能等个1-2年吧？
4: 有可能，有可能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5: 那我怎么搞？我兄弟两个家里经常吵气，都吵怎么搞？
4: 你们在一起住了多少年了？
5: 哼，多少年？
4: 你现在58岁，你看看你老哥也是65岁。你就等不了这1-2年吗？你们在一起多少天了？啊，耐心等等，只能这样了，好不好？
5: 搞下去，反正这个事情可以。
4: 好的，好的，就这么说了，王先生哈。
5: 那我就以后，就是说实在话，现在我也说不是我威胁人，我就是我最后，是不是？我就是刚搞事，我兄弟两个搞得吵起来了，我肯定我是会离家出走的。
4: 哎，可别啊！我告诉你哈，你可别，你做这种行为，
5: 我肯定我最后我的见吃饱钱，我不在家里吃饭，我在外面吃饭，我肯定不够，我肯定是不偷人家的。我又不是威胁人家。
4: 我承诺了，我说下了节目，我再跟高书记聊一下，让他再做做你们两兄弟的劝和工作，好不好？哎，多大的事儿啊！两兄弟闹成这样哈，好吧？
5: 是不是？
4: 好，那就先这样了哈。我真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跟你聊这些了哈。好的，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哈。王先生，啊。我们先把王先生的电话切回。我理解啊，理解权益，他自己的申请的这个这是政党，他这个有申请宅基地的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还是，我刚刚把王先生电话切断了哈，我还是劝他，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你要真是又跟哥哥分开的话，你现在一时这个离开了两兄弟，其实两兄弟在一起帮衬啊，这反倒更好，你们两个都是一个，你又是残疾， 是不是啊？就两个人都是一个五保一个低保，这相互在一起的话。

0: 两兄弟在一起相互帮衬，其实是最好的结果或者处理方式，何必这样呢？啊，咱这个话题先打住啊。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说实话，大家提问，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来帮扶，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互相的理解啊。有些问题我们也是尽最大的能力能做到的，我们尽最大，做不到的不要太苛求我们，啊，明白吗？啊，像汪先生这样的话，有些东西就是尽量如实反映问题。他给我们发的这个照片呢，我希望其他的网友也好，听友也好，哈，给我们反映问题如实反映啊。我叫他拍一个房子的照片，他拍一个偏房的这个柴火间的那个破旧的房子，他说他住的是这个，是危房。我后来通过这个了解之后呢，高书记了解，包括我自己也仔细看那个图片，确实那只是一个放一个柴火间的东西，里面一些农具也没有看到生活用品，我才发现他这个反应不属实啊。哎，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啊，如实反映问题，如果你的问题属实，我们肯定竭尽全力的帮扶。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哈，没有关系，有什么问题，不管您的问题提的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当然要研判，要了解清楚啊，我们肯定是有求必应的啊，就是帮不到我们也告诉您帮不到啊，为什么帮不到我们也会解释，那么如果能帮上我们竭尽全力啊。再报一下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大家踊跃参与，0791-8832-0037 0791-8832-0907，直播时段可以拨打进来，我们可以互动啊。非直播时段呢，下了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全天的新闻热线啊，0791-8818-1306啊，或者直接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加微信啊。如果您想拨打，如果想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那么就打座机啊，88181306啊。如果是发手机微信，直接加，我们没有设置的啊，直接加，一天加就加进来了，然后直接把您的诉求，把您要发的资料啊，视频也好，图片也好，文件也好，都可以发上来啊，我们会逐一的来查看，了解您的情况。我们来插播一个热评，大家听一听啊。题目是：领导让你干违规的事，你就一定要照做吗？我们来听听。
2: 如果你的领导私下安排你做一件明知道不合规矩的事儿，你是硬着头皮照办，还是直接拒绝？有这么一则劳动纠纷的判决，看完让人五味杂陈。一家店铺的副经理穆某，听店长安排，前后39次帮领导代打卡，最后公司把他开除，一分钱补偿都没给。他不服气，告到法院。他说：“又不是我自己要打卡，是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公司监管不到位也有责任啊。”但是一审二审法院全都不支持他，判决说得很直白，明明知道代打卡是严重违纪，对于这种违规的指令，员工是有权拒绝的。39次反复操作早就超出正常干活的范畴，这不是服从工作安排，这就是违纪。最后解雇合法，不用赔一分钱。很多网友看到这儿哈，第一反应可能会共情打工人，领导发话我敢不听吗？不听怕穿小鞋，怕丢工作，这不是被逼无奈吗？这句话呢，说到了无数职场人的痛点。现实里不少打工人都陷入过这种两难，上级交代的事儿明知道不合规矩，心里不情愿却不敢开口拒绝，总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服从领导才是本分。但这个判例也给所有人敲了一记警钟，职场服从不等于无脑盲从，法律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不会替个人的违规行为买单。不是领导交代的所有事儿都必须照单全收，危险作业可以拒绝，弄虚作假违反制度的事儿同样可以拒绝。很多人会担心啊，我拒绝了会不会被穿小鞋丢饭碗，现实里确实有这样的顾虑，可一味顺从也有可能像本案一样自己背下全部黑锅，结果工作没了还拿不到任何补偿。 当然，整件事

0: 的始作俑者是安排下属代打卡的店长，他本身也属于管理人员违纪，企业也该反思管理层的纪律怎么管，有没有给员工安全的反馈渠道，让普通人敢于对违规指令说不。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遇到领导安排违规的事，不要抱着只是帮领导搭把手小事一桩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明确拒绝，如果实在没办法当场拒绝，千万不要默默配合了事，记得保留聊天录音证据，向更高层级或者人事部门如实反映。听话不等于要突破规矩和底线，守住职业底线才是职场上保护自己最好的铠甲。
1: 欢迎继续回到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反馈问题啊。上饶市盐山县黄陛畲族乡有当地的村民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乡在建的这个防洪堤工程啊，现场使用的建材存在质量问题，怀疑施工方以次充好，担心这个防洪堤建成之后达不到防洪的标准，汛期存在安全隐患，给我们提了这么一个诉求。盐山县黄陛畲族乡人民政府在接到这个群众的诉求之后，这个乡里呢第一时间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同步通知盐山县水利局水利执法人员赶赴到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后续乡政府呢将全程配合县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工程质量的核查检验等监管处置工作，根据检测结果呢依法依规处理。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有市民反映说，南昌县金沙二路和八月湖路交叉口的这个框架式的红绿灯存在老化的问题，信号灯显示不全，路口倒计时的计时器损坏失效，早晚高峰车流比较大，驾驶员看不清楚这个信号灯剩余的通行时间了，容易抢行啊，存在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南昌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经过现场核查，该路口呢为框架式交通信号灯，确实存在指示灯老化，倒计时的这个计时器出现了故障，目前呢已经拆除损坏的倒计时的这个计时器了啊，不再重新安装了，显示不全的这信号灯呢也已经更换了啊，保障路口基础通行的指示正常。同时呢交管大队呢已经完成质保期外的这个交通设施维护项目的招标，并签订了合同，正在采购定制配套的配件，等配件到货之后，将对这条路也金沙路还有金沙大道沿线的一批老旧信号灯啊统一更换啊，统一这个更换升级。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像吗？一个被评定为重度失能的老人，转头就骑着自行车上菜市场砍价了，还能坐火车出省旅游，可一回到评估现场，立马瘫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这不是什么老戏骨飙演技，这是央视刚曝光的上海长户险骗保案。长户险社保第六险，给真正失能老人兜底的救命钱，硬是被做成了唐僧肉。怎么做到的？背后居然还是一条龙服务，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合谋，护理机构呢负责拉人，拍胸脯承诺帮助申请，保证通过评估，评估机构负责放水，把能走能跳的人评成3到6级失能。最绝的是手把手教老人演戏，故意起不来床，故意站不住，评估费一人200块，后续服务费更是细水长流。老人自付6.5块就能享受65块的上门护理，比请钟点工划算多了。可护工们上门不擦身，不喂饭，该扫地拖地做家政了。这剧本够缜密的，这演技也够精湛的。好在啊，新打法已经出来了，上海这次就是靠大数据筛查揪出来的，同一评估机构，同一地址，服务地址异常，数据一碰就露馅了。国家医保局也已把长护险纳入飞行检查，出台支付管理意见，方向很明确，用数据碰撞代替人眼抽查。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

0: 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多万元。目前呢，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治本还得查漏堵漏。首先啊，得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第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同时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长护险护的是失能老人最后的尊严，不是投机者的胃口。别让真正躺在床上的人输给那些假装起不来的人。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赣州市全南县书香华府小区的业主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多名顶楼的住户在楼顶天台私自搭建房屋啊，甚至砌筑墙体，设置围挡，占用天台公共区域，封堵楼顶消防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情，人员逃生、消防天台施救都会受阻，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全南县自然资源局经过现场的核查，该小区顶楼存在多处违建墙体、围挡，占用天台的空间，堵塞楼道的消防通道。部门呢就组织联合执法，依法拆除了违建墙体还有围挡，累计拆除面积是1500平方米。楼顶的天台消防通道呢恢复了通畅了。后续自然资源局联合城管等部门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管控，从源头严格新增违建，防止拆除后出现复建。有业主反映说，这个抚州市南城县巨福新城小区的373号楼的一楼的宠物店主，在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楼栋的外立墙面上新开窗口。楼上的业主担忧，这个凿洞的行为啊，会破坏剪力墙还有承重墙，危及整栋16层高层住宅的主体结构安全，而且物业出面制止无效。南城县自然资源局接到这个诉求之后，现场赶赴现场来核查，发现这个新开洞口的位置呢，属于外立墙非承重墙墙体，并非住户担心的承重墙剪力墙。经过现场勘查，该店铺在原有窗户承窗户的非承重墙体上增加了一个窗户，现场封闭这个窗户已经完成更换完成了，不影响城市街道市容和环境卫生，已经处理完毕。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调查。宜春静安，千万担保贷带动碧波生金。我们来听详细的录音报道。
1: 好山好水好政策如何化作发展的真金白银？在宜春市静安县，一项名为融资担保贷的惠企政策，精准滴灌文旅产业，让创业者的一纸蓝图变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水上乐园。
2: 夏日炎炎，静安县宝丰镇的晒网地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周边游客专程自驾而来，在青山绿水间体验摩托艇的刺激与桨板的惬意。
3: 听说这边环境很好嘛，静安，对，然后就特意过来玩一下，体验了一下那个摩托艇，然后这个水上自行车都挺好玩的，就很舒心的感觉。
4: 带着宝宝来这边感受夏天的清凉，非常的漂亮，玩的也非常的有趣，都是小孩子喜欢的。
2: 项目体验丰富，设施完善，这背后离不开一场金融及时雨。项目负责人告诉我们，去年年初项目启动时，资金短缺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5: 我们试营业了，客户给我们的反馈，我们这体验感不怎么好。缺了一些项目了，比如餐饮呐、懵懂乐园呐、

0: 都不够完善，想着再升级了，就是资金这一块，缺了将近100万，压力比较大了。
1: 一筹莫展之际，嘉安县文旅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带来了解渴的好消息：融资担保贷款政策。和普通商贷不同，这笔钱有政府性担保公司撑腰增信，费率仅收1%，连申报材料都有专人帮着整理。
2: 这个政策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主体等，特别是针对近2年兴起的水上文旅项目。为了让更多企业知道这个好政策，我们在各大银行网点设立宣传点，借政企对接会、上门走访等机会，主动把政策送到企业手中。
0: 上门服务，指导我们工作怎么把材料整理好，在不到2周的时间贷到了100万。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更要发奋我的能力了，把我们的静安名片打出去。
1: 不止晒网地，静安县一累计向涉水经营主体发放贷款2000余万元，资金注入之处业态丰富了，体验升级了，链条拉长了，民宿跟着热闹，景区实现联动，生态高颜值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3: 主要是用于我们完善一个码头、安防等基础设施，更新了一些游船，还有水上运动设备，培育了亲子体验、冰水露营、轻食餐饮等新业态。我们通过精准的资金注入，水上项目的品质显著提升，业态持续丰富，有效带动了周边的民宿、景区联动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的增收渠道。
4: 企业缺资金，政策主动找上门，材料不会整，专人帮着跑腿办，不到2周100万贷款到账。这样的政务公开，不是冷冰冰的通知，而是热乎乎的真金白银。更有温度的是，政府主动为企业撑腰增信，哪怕规模小、抵押少，只要项目好、有前景，就有人为你背书站台。这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深刻转变。当政务暖阳照亮创业梦想，好山好水便化作百姓的好前景。好前景要持续，安全就是底线。静安县在发展水上经济的同时，一手抓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一手抓行业监管的制度约束，用公开透明的服务和动真碰硬的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在静安县宝丰镇，一场由专业救援队授课的水上安全技能培训正在进行。心肺复苏、落水自救互救，参训的涉水项目从业人员轮番上阵实操，学得格外认真。
5: 老师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还给我们示范了怎样做，然后包括让我们上手实践。遇到了突发状况，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去正确的救助别人。
6: 检查这些安全设施，然后再是万一有人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施救？平时主要还是督促他们，就是说在安全防范这一块，尽量去做到那个没有漏洞。特别是这种新开的景区，这个安全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技能培训提能力，制度约束画红线。静安县一边给从业人员赋能，一边给涉水项目立规，出台了涉水项目管理制度和规范运营10条硬措施，建立每周项目负责人座谈例会制度，让水上经济行稳致远。
7: 从2023年开始，每年开展涉水文理项目负责人及水上安全员、救生员培训，通过实践培训，参训人员借助相关设备可独立完成简单的水上救援，对紧急疏散、转移游客的流程和路线设置要求都十分清楚。
1: 从融资担保贷精准滴灌，到安全技能培训覆盖全员，再到硬规矩立起行业标杆，静安一手扶持产业梦想，一手守护安全底线，让好山好水孕育稳稳的好前景。
8: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赛政策，将涉水项目扶持政策做成明白卡，线上线下同步公开；二是送服务，组织干部常态化走进涉水项目一线，现场解读政策，帮办审批；三是强技能，分层分类开展培训，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创业，助力前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

1606，或者加手机微信16679095736微信同号。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合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是欧阳。

最近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火了，视频中名叫八号的小战士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没有台词，当如愿的旋律缓缓流淌，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网友纷纷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因你们铸就。

八号的设计者名叫李兴勇，今年39岁。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工作。当时，卡通表情包盛行，各类线下展览大量使用卡通形象烘托氛围。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个卡通形象呢？制作原创 IP 的种子就此埋在了他的心底。然而本职工作占据了李兴勇大部分精力，直到2021年，他迎来一段空档期，这才有机会让构思落地。起初，李兴勇思考了多种设计方向，想过做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潮玩，也想过结合家乡特色制作少数民族形象，但最终还是决定创作一个红色 IP。 李兴勇说自己来自红色圣地贵州遵义，深厚的红色文化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希望能用这种更形象、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如今的青少年读懂那段历史。2021年，八号正式诞生。人物设定上，八号不是某一位具体的战士，而是无数先烈的缩影。在形象设计里，也藏着不少的巧思。两侧的护耳借鉴了防寒军帽，两边护耳一左一右张开，形似八字，这也正是八号名字的由来。最特别的是八号脸颊上的红印，大多数卡通形象是习惯使用原色圆形的腮红，李兴勇觉得呀，五角星是红色题材的核心元素之一，不如就用这个作为腮红。他先后调整迭代了多个版本，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方案。作品在刚推出的时候，曾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要画在革命战士的脸上？起初，李兴勇还会主动解释设计的初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八号，不少观众会自发解读这个细节。有人说，这是红旗的一角，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中国红。在李兴勇看来，观众结合自身情感赋予 IP 新的解读，恰恰是作品独特的生命力。李兴勇说，受动画制作成本和技术条件限制，早期呢，他只能通过平面设计、3D 打印等方式让八号与大家见面。随着 AI 技术逐渐成熟，个人动画创作的门槛降低，八号这才动起来，通过短视频走到更多年轻人面前。说起视频中格外动人的大手托举画面，李兴勇坦言，灵感来自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留言说，幻想自己能够伸出一只大手，回到硝烟弥漫的年代，给先辈们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现代看一看盛世繁华。在李兴勇看来，大手也承载了两层寓意，既是替大家伸出手抚慰曾遭受苦难的先辈，也象征如今强大的祖国守护人民安宁，不受外敌欺辱。做红色题材创作，严谨是第一位。李兴勇介绍，大家看到的短短30秒的成片，往往要耗费一整天，
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都要查阅大量史料，一遍一遍调整校验。视频走红之后，有很多中小学老师给李新勇发来私信，希望把视频用于班会爱国主义教学素材。目前李新勇已将相关作品免费开放给学校，用于非商业教学和公益教育。未来他希望自己能把主要精力留给内容创作，持续输出更多新视角的红色故事。山河无恙，万家安宁，我们替先辈看见繁华，先辈也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今日的盛世如你们所愿。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2: 田。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锣鼓铿锵，彩衣飞扬。当地时间9月8号，纳米比亚首都温德河克国家级非遗宜黄系迎来了海外首秀。拥有近400年历史的赣东古戏，在中纳文化庙会的舞台上惊艳亮相，经典舞戏《红桃山》选段精彩开演，为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增添一抹浓浓的中国韵味儿。本次演出的是江西文化走进国际友城纳米比亚重点交流活动，登台的是宜黄戏剧团一支平均年龄仅25岁的青年演员队伍。急促铿锵的锣鼓声响起，演员们翻打藤挪亮相开唱，鲜明的戏曲脸谱，利落飒爽的武打身段，搭配宜黄戏古朴醇厚的原声唱腔，演绎《水浒传》里女豪杰张月娥勇战群雄的故事。没有语言相通，却有艺术共鸣，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演瞬间征服现场纳米比亚观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参演青年演员邹宇感慨，第一次把宜黄戏唱到遥远的非洲，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出发前团队还担心海外观众看不懂传统戏曲，没想到脸谱武打动作感染力十足，外国观众看得十分投入。演出结束之后，不少当地友人走上台前模仿演员们抬手踢腿亮相的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中国戏曲独有的魅力。语言虽然有隔阂，但戏曲里的情绪、节奏与故事完成了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为适配海外展演，本次选送的《红桃山》做了巧思设计，完整保留宜黄戏原声唱腔的底色，优先选取观赏性极强的武戏片段。唱腔指导邓春辉介绍说，依靠脸谱、武打、身段这类直观的艺术表达，降低跨文化欣赏门槛，让海外的观众读懂这门古老剧种的独特韵味。宜黄戏发源于江西宜黄，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便有临川才子、宜黄弟子的佳话。汤显祖的《牡丹亭》最早就是由宜黄戏班登台首演，宜黄腔更是京剧二黄腔的重要源头。是研究中国戏曲演变珍贵的活态样本。宜黄戏这门古老剧种也曾历经沉寂，一度遭遇剧团解散、人才凋零、濒临失传的困境。一代代老艺人默默坚守，珍藏剧本，整理脸谱，守住戏曲的星星火种。这些年，宜黄县多

错并举，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校地合作委培学员，搭建老中青传承梯队，重建宜黄戏剧团，大批青年演员扛起舞台大梁，送戏下乡，非遗进校园进景区，创新推出宜黄戏广场舞，把戏曲身段融进百姓日常生活，借力新媒体讲好戏曲幕后故事，吸引年轻群体。过去三年，剧团开展各类公益演出近500场，汇集群众35万余人次，古老剧种在本土重焕生机。从赣东古戏台到非洲温德河克的国际舞台，宜黄戏的海外首秀，正是这门400年剧种涅槃重生的生动缩影。年轻传承人接过接力棒，守住古韵本源，敢于创新表达，让悠悠戏韵跨越山海。下一步，宜黄县将持续做好宜黄戏保护、传承与创新，打磨精品剧目，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让这颗赣东戏曲明珠持续闪光，让更多人看见来自赣东大地的非遗魅力。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

停止中心接到了一通特殊的110来电，不是报警，不是求助，电话那头的声音难掩激动，连声说着感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回到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几位女士结伴自驾到湾里游玩，返程经过花溪谷景区的时候，车胎噗的一声瘪了。众人下车查看，四周黑漆漆一片，前后不见人烟，身处陌生郊外，他们翻看手机，附近汽修店早就已经打烊休息，于是只好守在故障车边，急得直转圈。别慌，我来瞧瞧。黑漆漆的山路上，一束红蓝闪烁的警灯缓缓亮起，罗亭派出所夜间巡逻车恰好途经此处，带队民警江灿第一时间靠边停车，同行的队员蹲下身查明轮胎漏气的状况，随即联系所里的同事送来了充气泵。设备一到，民警辅警现场开展操作，快速给瘪胎充气，仔细校准四轮胎压，绕车排查其他安全的隐患，整套处置一气呵成。临走前，江灿反复叮嘱姐，夜里山路开车慢一点，多留意路况，一定要注意安全。脱困后，几位女士十分的感激，当即拨打了110，点名表扬江灿以及一同执勤的辅警。夜里的山里啊，又黑又偏，幸好他们出手相助，心里真的特别的温暖。那晚漆黑的山路上，一句别慌成了他们听过最安心的话，警灯一亮，藏蓝一伸，极难筹盼有了回响。湾里的夜晚从不缺那束光，因为它一直在路上为你亮着。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入警一年，全南县公安局民警林聪喜提人生第六面锦旗，他欣喜地将动态晒到了朋友圈，收获了191个赞，满满的都是大家的认可与鼓励。此前辖区的一名群众专程来到城乡派出所求助，称其手机号注销之前呀，没有解绑相关的账号，现在遭遇到了冒用消费，多次与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求助派出所帮助。接到求助之后，值班的00后新警林聪第一时间安抚群众焦躁的情绪，细致核查事情的原委，理清事由之后，民警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第一时间对接平台客服，溯源核查交易记录，逐一梳理权责关系，持续跟进处理事宜。在民警的不懈努力之下，平台最终彻底核实清楚了全部的情况，民警成功帮助群众追回冒用消费的钱款，妥善化解了相关债务及征信风险。事情得以解决，群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为表达诚挚的谢意，当事人专程来到城乡派出所，将一面饱含心意的锦旗送到民警林聪的手中，点赞公安民警尽心尽责为民解忧的暖心举动。第二天上午10点多，忙碌了一天的林聪在与下一班民警交接工作之后，正准备下班回家，但是前一天收到锦旗的喜悦仍没有褪去。这是他入警后收到的第六面锦旗，觉得很有纪念意义，于是他编辑了一条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收到锦旗的照片。没想到呀，朋友圈的点赞根本停不下来，有亲友的，有同事的，更有群众的。林聪于2025年8月正式加入全南警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褪去了青涩，以出色的工作表现陆续收到群众送来的六面锦旗。林聪说， 入警这一年，先后收到群众送来的六面锦旗，还有来自亲友、领导和群众的点赞肯定，这些都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力量。从第一次到无数次，对于林聪而言，每一面锦旗和群众的赞许都是对他初心使命的肯定，是他继续前行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为青年民警林聪点赞，藏蓝青春，未来可期，加油。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浙江杭州桐庐县的新兴小区，双目失明的张有义需要每天穿过马路去上班，附近居民孙国庆主动接送他，每日不落，风雨无阻，坚持了两年多。而对于张有义提出的回馈，孙国庆分文不取。不只是孙国庆，小区里不少邻居都向张有义伸出过援手，源源不断的暖意照亮了张有义的生活。150多米是孙国庆每天陪伴张有义的单程路程，两年多是孙国庆风雨无阻坚守的时长。这段路不长，一步一步走出的却是邻里温情。这件事儿不大，一天一天积累的却是情谊信义。付出并非易事，靠什么才能坚持？孙国庆用两年多的搀扶与守护给出了答案。帮助张有义在他眼里跟每天起床吃饭买菜一样，是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

0: 把善意变成习惯，把助人为乐融入日常。一件看似不友谊说，大哥连我一粒瓜子都没磕过，我们之间不建立在任何利益上，就是一张白纸。一点伴手礼的致意，并不会构成负担，也常被看作人际关系的理所当然。但恰恰是坚定的拒绝，让这段邻里情格外的质朴纯真，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的义利观在当下依然鲜活。帮人不图报，助人不求偿，孙国庆不计得失的付出是纯粹的美德。善意呢，不是孤立，而是群像。从最早接送张友义的邻居，到孙国庆的接力守护，再到平时给他帮助收垃圾的阿姨，做保洁的大姐，虽然看不见路，却能够感受到人心的温暖。张友义记得帮助过自己的人，也心怀感恩。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善意像一把火炬，在人与人之间传递，邻里之间的暖意照亮了张友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被一个大家庭所接纳，托起了他面对生活的信心，也让一方天地更有人情味，更具凝聚力。论语讲礼人为美，孟子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看源流，邻里和睦本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来文化润物无声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啊，早就已经深深地烙印下来。如今150多米的路，孙国庆还在走。远亲不如近邻，把人们的心拢在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温暖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本次论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汇聚各国传统医学智慧，深化互鉴合作，携手推动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玛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辞，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盛秋平、陈敏出席开幕式。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沈月月表示，我们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地区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维克拉玛拉特纳表示，斯里兰卡拥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医学历史，阿育吠陀医学代代传承，是国家文化和卫生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融合。斯中两国传统医学各具特色，希望以论坛为平台，加强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交流，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互促进，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布里列维奇表示，传统医学凝结着各国人民的古老智慧，不断融入现代科学方法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与中国在传统中医药、医学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健康、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让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尹红表示，江西作为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自觉扛起使命，汇聚上合各国传统医学智慧，连通各国人民护佑健康的共同期盼，推动中医药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数字赋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产业升级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传统医学智慧绽放更大光彩。衷心希望各位嘉宾以论坛为桥，共享传统医学发展新机遇，共筑人类健康福祉新未来。开幕式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琪，俄罗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帕尼娜，缅甸卫生部副部长埃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顾问科奇科诺夫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做主题演讲，任珠峰主持开幕式。与会代表观看了论坛成果展示片《本草无界，和合共生》。省领导吴忠雄、史可，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斯里兰卡卫生和传媒部副部长维杰穆尼，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代表等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沈月月、维克拉玛拉特纳、布里列维奇、尹红等中外嘉宾一同合影并巡馆，查看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合作交流新成果，参观中国中医药产业展区，饶有兴致观摩传统医学与智能创新体验区， 深入了解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融合成果，切身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代表团走进江中药谷、江西中医药大学、济民可信等地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江西中医药的生产、科研、教学与临床应用。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江西，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参观了中医药设备的制作，新技术让人深受触动。中国的中医药对国民健康发挥着很大作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2: 在传统

0: 医学领域，将来我们可以与中方在中药材方面开展合作。这些天然来源的药物由草药制成，我们自己的教师和学生今后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进而普及到医护人员。
1: 在考察团中，来自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亚拉斯劳什·丹尼连卡，作为白俄罗斯最大媒体常驻北京的代表，他长期关注中国重大活动和中白双边交流。此次来干参加论坛，也成为这场国际对话的见证者。
2: 上合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可以把各国的传统医学聚集在一起，也可以将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进行有机融合。这次来到江西中医药大学，我对中医的传承以及学生们如何学习和授课都非常感兴趣。此次来南昌参加论坛，正是中白双方互动的很好例子。
3: 一至八月，江西着力发挥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1: 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9.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5.1%、22.7%。38个大类行业中，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1%、11.2%、8.9%。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80.2%、75.9%、32.9%。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12.1亿元，同比增长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42.3亿元，同比增长6.3%。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8.5%和11.1%。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策划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境，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游客可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
3: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筑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4: 如今这个智能时代，互联网在便利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风险。
1: 安义县网信公安部门走进南昌职业大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网络安全专题讲座。萍乡新宇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 AI 换脸诈骗、游戏充值骗局、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提升学生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5: 学会了怎么辨别网络谣言和违法有害信息，以后上网会更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提高防范意识。
6: 不能随便添加陌生好友，不乱点弹窗链接，不随意扫码。
1: 抚州市临川区、吉安县等地聚焦电信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高频网络安全风险，以宣传展板、现场普法等方式向市民讲解各类网络诈骗手段。
7: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1: 不少地方还创新宣传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夜市主题活动，将网络安全知识与趣味猜谜相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清网络风险，提升防范意识。
3: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是从九江走出的飞行员。今年他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8: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10 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能力。在他看来，持续学习始终是飞行员的必修课。
9: 飞机。

0: 虽然是坚实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学的东西不是很多的。
1: 布加文出生在江西九江，从小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2008年，经过层层严苛选拔，他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2: 对于他刚来部队的时候，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发现这个人求知欲特别强，而且他干什么事情一定干到最好，对自己的所有潜力全部挖尽。
3: 驻守在海空一线，常态化战备值班、紧急升空驱离是布加文和战友的日常。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取得战备值班资之后第一次紧急升空的场景。
0: 因为虽然地面做了很多次模拟，但是当这个值班室的警铃突然响起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跟着跳动。处置完敌情，圆满完成任务，落地以后，就那么一刻，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成熟了一些。
3: 这些年，布加文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麦击。成为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一次长达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间隙攻关上百项紧贴实战的战术课题，形成一批管用战法，相关经验在部队推广应用。
0: 只有在地面训练啊，多一分空中胜算才能多一分，每一次全力以赴地做好当下的工作，把战斗力给提升。
4: 近日，泸溪县元和浙彭村段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为捡拾上游工地漂流而下的木板贸然下水，不慎陷入水坝下方暗流，被困水中无法脱身，随即大声呼救。急促的呼救声引来周边村民围观救援。该水坝水域暗藏暗流，水面看似平稳，水下水流湍急，风险极高，人员一旦涉水极易被暗流卷入，施救难度和危险系数极大。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无从下手之际，市民王建平恰巧路过现场。平日酷爱钓鱼的他随身携带了一根8米长钓鱼竿。
5: 一反应我就是像找长东西，我就想到我车上有这根杆子，然后我就去拿杆子，然后抽出来，我让他抓住杆梢，我把他拽过来。
4: 落水男子紧紧抓住鱼竿杆梢，借助鱼竿的受力支撑慢慢向岸边靠拢。现场其他村民同步拿来救生圈、救生绳协同配合，众人齐心协力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营救上岸。险情解除后，施救村民与王建平悄然离开了现场。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7: 15/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6: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

0: 理工类相关的专业。
1: 活动现场，京津冀三地20余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余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2: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1: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甚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漩涡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3: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1: 通俗地说，星系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布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今天，日本央行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后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负 0.1% 提高到0至 0.1% 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当地时间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
2: 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你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是谁？你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4: 重温。
9: 重温。
4: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愈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以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广电总局副局长昨天介绍，今年一鸣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展季将持续至年底，邀请来自俄罗斯、英国。

0: 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26，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央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月17号20点至18号20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动。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8，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美丽东兰微信公众号消息，广西东兰县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表示，近日网络上流传视频信息称，7月21日广西东兰县洪水河发生洪灾，导致30人被困。经东兰县应急管理局与气象局、水利局以及相关乡镇进行调查核实，东兰县境内未发生过30人被困的洪涝灾害情况，网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视频画面为拼接剪辑 AI 生成，并非东兰县本地场景，属于不实信息，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近日，上海青浦警方查处一起超市连环盗窃案。2026年8月31日，青浦公安分局徐泾派出所接某超市保安毛先生报警称，现场发现一女子在结账时未付款，将购物车内商品直接带出超市。接报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调阅超市内公共视频画面，并对比超市销售记录，确认该女子存在盗窃行为，随即将其传唤至徐乐路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张某称，因其与丈夫存在离婚财产纠纷，企图通过盗窃行为来证明自己没钱，以此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多分财产。自今年5月起，其在该超市通过逃单方式盗窃蔬果、饮料、家居用品等商品。截至案发，共作案6起，涉案金额超4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盗窃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的，本期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刘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1到8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684.89亿元。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红色铸魂产业兴县，于都县奏响产业振兴新乐章。
6: 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汲取前行力量。
7: 7名江西健儿将征战名古屋亚运会。
6: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江苏篇，我的护河志愿路。
7: 将有观潮，8个鸡蛋送考的少年开学典礼上说了一句话，全网沉默了。
6: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锚定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创新力，加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结构，全力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点，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推动先进制造业链式集群发展，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持续优化政策，强化保障，以良好产业生态助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同金砖国家有成交往、民间交流，继续办好援外培训项目，深化经贸、产业、科技、文化、青年等领域合作，切实以江西所能促进金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民众相知相亲。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贸易往来，密切民间友好交往，努力为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江西力量。
7: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持续加强110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街处警工作质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6: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全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江西台消息，1到8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684.89 亿元，占年计划 63.7%，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404.6 亿元，占该计划的 86.4%。 177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22项，开工率为 68.9%。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省委督导组总结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综合协调，有章有法，整改推进有力有序，对接联络顺畅到位，宣传引导有声有色，督导指导精准有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长效化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要健全后续跟踪问效机制，督促落实整改整治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徐忠主持会议。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请听报道。
9: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八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10: 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村民孙官发：
11: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的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村民刘路生：
12: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10: 距离潭头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潭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1.8亿元。
13: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富硒品牌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0: 而走进位于于都县的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能够感受到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5G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 5G 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 30%， 效率提高 30%。 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周金海：
14: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这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10: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于都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良东：
15: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6: 95年前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后的今天，全省各地开展

0: 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国难历史，汲取前行力量。江西台综合报道。上午十点，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人们驻足肃立，回望民族苦难岁月。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柴桑大队协警胡茂：
1: 每年九一八听到防空警报，心里都特别沉重。我们立足岗位，坚守路面，不仅是守护道路畅通，更是守护一方平安。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安宁。
0: 南丰县琴台路社区网格员叶青：
2: 警钟长鸣是提醒我们不忘屈辱历史，铭记先烈牺牲。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0: 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暨送烈士回家专题送展活动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同步开展。南昌市朱氏学校学生舒景瑜：
3: 我觉得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守家卫国。
0: 秋日的新余市赣西抗战博物馆烈士广场庄重肃穆，学生们在抗战烈士们的雕像前整齐列队，肃立默哀。新余市新冈第一小学学生廖玲玉：
4: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责任，以少年之力守护家国，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作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赣西抗战博物馆收藏革命文物、史料文献7000多件，馆方持续打造红色宣讲、巡展进校园等特色实践项目，每年举办各类社会教育活动100多场，年均接待各地观众超70万人次。赣西抗战博物馆讲解员敖凤：
5: 借助馆内的红色资源，让孩子们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读懂历史，铭记英烈，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怀，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浦一段铁轨，引反乌中国军队所为。
0: 在鹰潭市月湖区梅园街道办事处鹰东社区，众多市民围坐在一起观看历史纪录片《大抗战九一八事变》。市民王芳飞：
7: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居安思危，在和平的年代里不忘国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让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
0: 社区志愿者苏虎年：
8: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能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一份力量。
0: 安义二中通过防空疏散演练、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等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安义二中老师于露：
9: 作为老师，教书育人，不仅要教知识，更要教他们懂得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自立。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踏实成长，将来做国家的栋梁。
1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七名江西健儿将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篇，我的护河志愿路，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开赛。 此次赛事，我省共有7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代表团，包括游泳选手万乐天、程玉杰、羽毛球名将李诗峰、赛艇运动员李衍、张新宇、摔跤选手冷吉、电子竞技选手黄瑶钦。其中游泳羽毛球项目将于9月20号率先开赛，赛艇项目将于9月21号开赛，摔跤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将于9月底打响。
1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路。
1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

0: 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七月，我发起成立了金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国家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正是这一年，我创建了走河民间河长公益团，和官方河长一起治水。我们的身份从捡垃圾的变成了护河的监督员，不光捡，还要巡视，要记录，要上报。晋江的每一条河我基本都跑遍了，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1: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2: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0: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着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4: 江苏为长江大保护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

0: 用科普厚植互将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自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沪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全国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发布，于都中华钨矿公司矿业遗迹保护项目入选。
3: 昨天，贵溪市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线上参观建学活动，组织500名学生线上云游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2: 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民宗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郁志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3: 今天19:30，江西庐山队将坐镇瑞昌体育公园体育场，迎来本赛季冲甲组首个主场赛事。
2: 2026年明月山追光夜跑活动今晚将在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举行。
3: 上游县应急指挥部今天通报，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4栋空置房屋倒塌，村内部分交通受阻，通信畅通，无人员伤亡和失联被困。上游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各项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8个鸡蛋送考的少年开学典礼上说了一句话，全网沉默了。
4: Hello， 我是爽姐。9月16号，湖南农业大学开学典礼，一个叫贺永辉的新生代表站上台，说了句大实话：我不想只做走出大山的少年，更想做回到乡土的青年。这话一出，台下掌声雷动。3个月前，高考考场外，他60岁的父亲贺秀堂从兴化山区走了6-7公里山路，坐了3小时大巴，拎着蛇皮袋，揣着8个土鸡蛋，等在考点门口。贺永辉腿脚有疾，做过多次手术，走路不稳，但求学路上从没停过脚步。走出考场，他接过鸡蛋，拨开第一个，先递给了饿了一天的父亲。这一幕刷屏了。全网都在说，这就是最朴素的爱。但今天我想说点不一样的，咱们感动完了，不能只剩感动。贺永辉能走到今天，靠的绝不只是寒门贵子4个字。湖南农业大学提前筛查了新生家庭状况，入学就发助学金，把他宿舍的上床下桌改成平铺，方便他住。学校还有物质帮扶加能力拓展加精神激励一整套资助体系，不是临时起意，是长效机制。14五以来，国家每年为上万名残疾学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普遍享受12年免费教育。2023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白纸黑字写明，教育机构必须提供无障碍服务。没有这些制度托底，再硬的骨头也啃不出奇迹。但话说回来，问题也在这儿。有研究指出，部分高校的无障碍坡道坡度超标，轮椅根本上不去。无障碍设施在很多地方还是特殊照顾，不是标配。贺永辉婉拒了学校单独给他安排的无障碍宿舍，说让给更有需要的人。这话听着懂事，细想心酸。资源不够分，才需要有人让。再说回到乡土这4个字，湖南丘陵多，老年农户用不了打农机，这是个真问题。贺永辉选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就是想学本事回来帮乡亲们解决农机适配。情怀能点燃火苗，制度才能让火不灭。贺永辉说，要做一粒扎根沃土的好种子。袁隆平院士的话他用得很贴切，但别忘了， 种子能不能丰收从来不

0: 只是种子的事儿，土壤够不够肥，水分够不够足才是关键。八个鸡蛋的故事很暖，可我们不该只记住鸡蛋，该记住的是，让寒门学子走出来的是父亲的山路，更是国家的路。让回到乡土不只是一句漂亮话的，是政策，是岗位，是实打实的支撑。感动之后，行动之前，别让下一个贺永辉，还得靠让，才能有张平铺的床。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表示，住建部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
2: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克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点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到20号，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32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上饶晴，23到34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抚州晴，23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

0: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

0: 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0: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3: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0289.2 亿元，同比增长 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8: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7: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8: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0: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4: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9: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 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中

0: 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3: 重温
7: 重温
3: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2: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5: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6: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7: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6: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伟大远征。
1: 我想带着一双草鞋，希望走完他未走完的长征路。
2: 当年爷爷呢，用脚板走出25000的长征，今天我坐坐高铁去看看延安的八塔山那个沿河水。
0: 90多年后，首趟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将两座承载红色记忆的地标紧紧相连，实现跨越90年的抵达。
3: 列车已经到达延安车站。

0: 王老师，
1: 那行，
0: 毕业的话你会带些什么东西去吗？
1: 准备带我爷爷以前的一些老照片和那个一些。
2: 列车出发前夕，我们来到瑞金红军后代王万平家里。没有沉甸甸的行李，王万平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属于爷爷的珍贵遗存。
1: 他的这个履历表，因为我到那个档案馆复印出来了，你看他是
0: 延安
1: 参加这个入党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义，我觉得是吧。所以他在那里工作过，以前的这个老照片，他这个就是以前，他中间这个就是他。
2: 1934年，王万平爷爷王汝深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走完了25000里长征。解放后回到家乡工作，曾多次想重回延安看一看，但由于路途遥远，却一直未能如愿。
1: 带着爷爷这个是吧信念来到延安去走一走看一看，让他感受到现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
2: 同样怀揣着一份执念的还有瑞金谢方镇新建村的刘年发。列车出发之前，他一遍遍叮嘱儿子刘洋，一定要把红军爷爷刘德贵的画像还有那双草鞋带上旅途。
3: 听我奶奶讲的，他在31年又快时候参加了红军，他到哪个部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时候63年时候送了个烈士金书，写了他是烈士之母，他才知道在从军路上打仗牺牲的。
4: 我没见过我这个爷爷，这张照片呢是美术的专家复原我爷爷的这个样子。
2: 从瑞金踏上长征路时，刘德贵27岁，他没能走到向往的延安。替牺牲的父亲去一趟延安成了刘年发最大的念想，但交通不便，他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个心愿一直没能了却。如今瑞金到延安直通高铁开通，这个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9月6号上午11:02，瑞金直达延安的首趟高铁列车准点从瑞金站驶出。在这趟红色列车上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来自叶坪镇华屋村的红军后代华水林。90多年前，华屋村的17位青年毅然参加红军，出发前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相约胜利之日回乡相聚，但全部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华水林的爷爷华清才就是其中的一位。
5: 我们都没有看过爷爷，我爷爷也没有留下照片之类的。今天有带我爷爷当年的手抄本，这带着爷爷的笔记吧。
2: 列车平稳向前飞驰，车厢之内，华水林翻看着爷爷华清才留下的手抄笔记和老旧文具。虽然历经岁月，字里行间依然能够看见当年先辈们义无反顾奔赴革命的身影。
5: 当年我爷爷参加红军就没到过延安，中途也不知道在哪个路段牺牲了，都是北上无音讯的，也就带着留下的那个信物代替爷爷走到延安去吧。
2: 高铁一路向北，刘洋将爷爷的画像和草鞋贴靠在窗边，阳光洒在上面闪闪发光。
4: 当年从瑞金出发到延安，也不知道他们磨破了多少双草鞋，而我们今天只要1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延安。带上这双草鞋也是希望和我们一起去见证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国家的这个变化。
2: 同一节车厢里，王万平拿出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和档案履历，触摸着泛黄的纸页，寻着长征的足迹，奔赴一场迟来的延安之约。
1: 因为当年爷爷呢用脚板走着25000里长征，今天我坐着高铁，也是从延安到瑞金的高铁，沿着足迹呢就乘着这个长征路，就看看延安的宝塔山那个沿河水。
2: 一头是共和国摇篮瑞金，一头是新中国的摇篮延安。这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将沿线散落的革命旧址

0: 乡村聚落、城乡节点串联成链，也为红色研学、文旅协作与乡村振兴铺就一条黄金通道。
1: 途经江西、湖北、陕西三个省，同时也跨越了南昌、武汉、西安三个铁路局，总耗时是11小时32分，两地差不多是1800余公里。这趟列车不仅是一趟交通列车，更是一条红色精神纽带。
2: 这趟高铁开通后，把我们两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一方面方便更多的游客沿着红色的线路追寻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两地开展文旅合作、共享客源市场创造了新的机会，让红色资源真正地转化为发展动力。
0: 当晚22点34分，列车抵达延安站，走出车厢，铿锵热烈的陕北腰鼓声便扑面而来，激昂的鼓点，淳朴的笑脸，是延安人民对来自远方老区客人最质朴的迎接。9月7号一早，刘洋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他拨通视频电话，给远在瑞金的父亲刘年发分享眼前的景象。
3: 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带您看一看，有没有看到？
4: 看得到。
3: 哎呀，这个角落，这个角落，
4: 看到了。
0: 宝塔山上，华水林从随身的袋子中掏出几颗松果，整齐地摆放在石阶上。这是来自华屋村山后爷爷参军前栽种松树上的种子。他说要把家乡革命的种子带到延安来。
5: 爷爷，我们现在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把你之前种下的松树的种子带过来了，完成了你的心愿。
0: 杨家岭革命旧址处处留存着峥嵘岁月的印记，王万平拿着爷爷的老照片留下合影，感受当年的初心。
6: 看看这个他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感悟他当年的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继续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高铁贯通，让瑞金与延安两地红色资源双向流动，红色精神双向传承。曾经千难万险的长征险途，正变成助力老区发展的振兴通途。
2: 我们将依托这条通道，把交通流量转化为红色教育能量，高铁飞驰向前，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7: 随着这个瑞金到延安的这个高铁的开通，为我们两地的这个红色培训和红色研学以及旅游农业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的文化和美食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连接和提升。
8: 通过这个高铁加深我们这两地的不管是这个红色文化交流，还有一些产业发展，我相信我们两地的老区人民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紧密，两地的老区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
0: 从草鞋到高铁，三名红军后代，一趟跨越90多年的对话，让人热泪盈眶。复兴号飞驰的轨道是老区百姓的幸福路，是红色基因代代更续的传承路，更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四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弹窗有5900多人次。
1: 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险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让监督真正长出牙齿。
2: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办结。像詹佐地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义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佐地家的常客。
3: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没事，大伯量量血压，这要怎么样，血压怎么样，这每次是要这样的叫的。
2: 受益的不止詹佐地。今年7月，安义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
4: 哎，忙的去忙的。
2: 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1到7月。安义县门诊慢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5%，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3.55%，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0.47%。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4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民生保障网越治越密。一粒药，一张单，看着是小事，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实事大事。从严禁到治管，再到优服，一本小小的药账，算清的是医保基金，温暖的是万千人心。群众的小账算得明白，民生的大账却越厚实。这样的小账本一本接一本算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会一天连着一天。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6: 上午10点，各地防空警报响起，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在青榆市赣西抗战烈士纪念广场，学生们依次为烈士们献花，表达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安义县、祁安县、樟树市通过爱国主题演讲、退伍老兵讲故事等多种形式，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远影响，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我们定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长大后报效祖国。
6: 各地还开展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参加演习的70多位居民弯腰护头，低姿快步，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人防地下室和坚固建筑底层。演练间隙还同步开展国防教育科普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国防知识与防空避险技能。
8: 秋收时节，不少村民都有晾晒作物的需求。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干脆打开院门，让群众在院子里晒起了稻谷。
9: 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宜黄县公安局中港派出所邀请村民到院子里晾晒稻谷，受到广大群众的点赞。民警巡逻时看到群众在路边晾晒稻谷，搭手帮忙的同时发出邀请。
10: 本来派到左边也可以耍的，来这边。
11: 我们住在你这里。少你点个不方便，
10: 那没有啥人抬吧。

0: 就在那个山那好了些，最快的。
1: 老乡敬业善良，民辅警也一起帮忙。空闲等待期间，民辅警就和大家聊聊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安全话题。院内还提供热水、空调等暖心服务。
2: 大空调，大方便喝。
3: 如果我们的百姓晾晒不好稻谷，他们一年的辛苦可能就白费了。我们的派出所大门永远为我们的百姓敞开，今后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这里。
1: 暖心举动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有网友说，这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才是满满的安全感。接着了解到，当地不少村委会也积极效仿，打开院门为村民晾晒稻谷提供方便。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有困难可以进，有需要随时来，这份信任弥足珍贵，也让基层服务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4: 省统计局昨天在萍乡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现场通过非遗曲艺、情景剧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了解统计，读懂普查。
1: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有色金属专题赛复赛日前在鹰潭举行，赛事聚焦有色金属新材料赛道，汇聚高层次人才与优质项目，推动技术落地。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5: 再见。
7: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8: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9: 现在社会发展快，缴费挂号扫码样样都是新方式，我们年纪大了学得慢，但我们也想跟上新时代。
10: 每一位老人都曾为家庭拼搏，为社会奉献，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尊重、理解与平等的关怀。
11: 时代在向前，温暖不能掉队。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多伸手帮一把，多耐心带一带。社区的贴心服务，邻里的善意帮扶，子女的耐心陪伴，这一点一滴啊，才是对老人最好的关爱。让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依。
10: 敬老爱老，从我做起。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3: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4: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5: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4: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3: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0: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通行。敬老不只是一句问候，是办事时多一份耐心的指引，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一条通道，是不让老年人被数字时代落下的一份承诺。多一点包容，多一种选择，关爱老年人，让时代的列车不落下任何一位乘客。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序列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锚定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创新力，加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结构，全力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点，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推动先进制造业链式集群发展。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持续优化政策，强化保障，以良好产业生态助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同金砖国家有成交往、民间交流，继续办好援外培训项目，深化经贸、产业、科技、文化、青年等领域合作，切实以江西所能促进金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民众相知相亲。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贸易往来，密切民间友好交往，努力为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持续加强110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街处警工作质效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紧密对接产业发展

0: 需要，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全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政策窗口期，立足地方所需，抢抓机遇，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尹洪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尹洪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扎实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统筹航道建设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水网规划建设水平。要积极推进电网扩容提质，加强绿电输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电网。要统筹推进算力网规划建设，强化全省算力集群和调度服务，加快形成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的算力网。要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促进网络资源集约利用、跨领域融合赋能。要高质量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结合城市更新，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升级，不断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功能品质。要加快构建现代物流网，统筹大动脉和微循环，完善多式联运链条，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尹洪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多网融合，协同联动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项目化推进，把六张网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抓紧谋划实施一批优质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夏文勇、万广明参加。
1: 来看时政消息。
0: 9月15日至1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率执法检查组在九江市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要素保障，补齐发展弱项，压实法定责任，健全长效整改机制，以法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9月1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率调研组在赣州市开展经济运行情况专题调研。他说，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坚定发展信心，要紧扣全年目标，用足用好现有政策，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运行领域各类风险，奋力推动赣州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省政协副主席于秀明昨天主持召开完善常态化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机制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统筹推进三保障一安全提质升级，统筹和美乡村建设，让农村群众口袋富家园美，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为完善我省常态化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机制建言献策助力赋能。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安义县，跟着一位慢病老人算一算他的看病吃药账，看看一场小切口整治如何让老百姓的看病钱花得更舒心更踏实。
3: 上午，鼎湖镇乍下村的詹左弟骑上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从挂号开方到医保结算方便顺当。
4: 我叫慢性病的，拿了医保卡一拉就知道了，开药就行了。一百块钱我们折得20来块之间，
5: 就压力小了。
4: 压力小了很多，还满意，现在还。

0: 这样的顺当，三年前詹佐蒂不曾想过，他与老伴都患高血压，药一天也断不得，药钱一个月要100多，开得多时要300多。2023年办曼特病认定，前后等了半个月，相关部门查住院记录、评估，医生医保一层层审，认定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觉得很难熬。
1: 关键是人这个心情，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养老金呢，怎么这么一点钱呢？都是儿女他们呀，负担也重啊。老人记吧，这个东西。
0: 老人算的这笔账，纪委监委也在算。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在安逸。门诊曼特病支出逐年攀升，2025年已占县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的近一半，居各类支出首位。准入关一旦把不严，虚假申报、人情审批就会趁虚而入，挤占的是真正需要保障的患者的利益。今年，安逸县纪委监委已按促改促治，以门诊曼特病为小切口，展开专项整治。
2: 紧盯制度短板和监管薄弱环节，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医保、卫健部门健全资格认定、专家审批等多项长效制度，推动治理从个案清除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深化。
0: 整治先从准入关改起。县人民医院的评审会上，杨朝敏和同事们一份份的审核材料。
3: 今天下午我们总共审核了52份慢病申请的表，其中我们发现了这个5份是有问题的，这份的话是诊断有问题，不精准，这份是他那个 CT 报告是有问题的，这份就是他那个2次门诊病例，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把拉回去再重新比较材料。
0: 一份材料至少2名专家签字，医保部门100%复核。截至目前，全县已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认定关把住了，用药关还得盯牢。今年5月，门诊曼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全县15家定点机构的每一张处方实时滚动，医生一旦超剂量开药，当场弹窗拦截。
4: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4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弹窗有5900多人次。
5: 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县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让监督真正长出牙齿。
0: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办结，像詹佐蒂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逸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佐蒂家的常客。
1: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没事，大伯量量血压，这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了，这每日是要这样的叫的。
0: 受益的不止詹佐蒂，今年7月，安逸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
6: 哎，我忙的是忙的。
0: 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1到7月，安逸县门诊曼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5%，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3.55%，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0.47%。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4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一粒药、一张单，看着是小事，落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实事大事。从严禁到治管，再到优服，一本小小的药账，算清的是医保基金温。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金秋时节，油茶果即将进入集中采收关键期，为破解油茶初加工行业痛点，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油茶鲜果初加工成套装备现场演示活动顺利开展，省内外科研专家、企业负责人、油茶种植户齐聚现场，实地观摩新型油茶加工机械设备的智能化作业流程，见证油茶初加工领域的技术革新成果。
1: 演示现场全新油茶初加工成套装备高速稳定运行，新鲜油茶果投入设备后，依次完成柔性破壳、振动筛分、二次柔性挤压破壳、皮带清选、负压风选等一体化工序，短时间内即可实现果壳与饱满茶籽的彻底分离，作业流程高效流畅。据了解，该设备适配性极强，可同时满足新鲜油茶果、干燥爆破油茶果的加工处理需求，适用场景更广。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代表仔细查看茶籽成品状态。
2: 因为它那个叫硬性剥壳，它就是靠压挤压把那皮打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说这个破籽就比较多，损耗率大，是吧？对于它的效益就降低了。
1: 以往传统油茶加工设备大多采用刚性挤压、硬性碰撞的破壳方式，长期存在破壳不彻底、茶籽破损率高、籽壳分离不洁净等行业共性问题，破损茶籽极易受潮霉变，直接影响山茶油成品品质。而籽壳分离不彻底，不仅造成优质茶籽原料浪费，还需投入大量人力开展后期人工分拣，大幅增加加工成本。针对这一产业瓶颈，江西农业大学联合设备生产企业一线种植户持续深耕技术攻关，历经六年反复调研调试，迭代优化，摒弃传统刚性螺旋破壳工艺，创新研发柔性珠主双柔性破壳核心技术。
3: 我们的破壳滚是柔性的，我们的挤压板也是柔性的，然后茶籽因为我们这种柔性技术就能很好的保护茶籽，就不让它破开啊，这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技术。
1: 除核心破壳工艺外，清选分离是决定油茶初加工品质的关键环节。传统加工工艺难以实现籽壳精准分离，壳料中常混杂大量优质茶籽，原料损耗问题突出。此次亮相的新型成套装备，创新采用三级组合式无损清选技术，依托物料重量、摩擦力差异精准分选，最终产出的茶籽洁净无杂质，分选质量大幅提升，
4: 破籽率是小于0.8%，干净度是大于99%。要求是什么呢？破籽率小于等于5%，干净度是大于等于95%。
1: 此次机械化技术突破，推动我省油茶初加工告别高耗低效、粗放加工模式，迈向低耗高效、绿色精准的现代化加工新阶段，有效夯实山茶油品质根基，盘活油茶原料价值，完善油茶产业链条，为江西油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呢？
1: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 3% 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5: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

0: 万分之0.3。
1: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后如何处置。然而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
2: 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0: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1: 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置航班超售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2: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自愿者，从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明确了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到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自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自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或100元的选项，将自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0: 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客不公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2: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单方面的偷偷卖多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航班超售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中。今年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2: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总体实现平稳增长。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发动37次空袭。沙特民防总局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被拦截摧毁。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的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FM 104.4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先动手，叫俺王伦会会他这武状元。大帅邓禹听见了，有人来换自己，邓禹非常高兴，拨转马头就回到本镇了。邓禹这么一回去，元帅走了，陈鹏可气坏了，因为陈鹏特别愿意跟汉元帅厮杀一阵，如果要杀死了汉帅邓禹，胜似杀刘秀的千军万马。陈鹏一看元帅今天出战正高兴呢，把浑身的劲儿要使出来要杀邓禹，忽然间听见有人喊嚷把邓禹给换走了，陈鹏不高兴了，勒马停刀，顺声音观瞧，只见对面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员将，离着近了，陈鹏一看这人十分威武，观来将头戴一顶荷叶宾铁盔，嵌明珠，镶一宝铁摩额双腮豹，顶门上一朵皂绒头突突乱跳，乌有甲龙鳞绕，内衬一件皂罗袍，蟒翻身龙探爪，混铁钩钩环套，与他为善安桥，昆乌剑装腮翘，两扇征群烈焰飘，虎头穴云根绕，坐下马乌花豹，淅沥沥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看面貌天生造，两道眉肉鬓角，棒槌眼光滑好，准头风双腮豹，短钢然海下飘，造鹰枪淡安桥，好似大蟒拦路叫，但逢出手不空回，敌人一见魂下冒。陈鹏这么一看，王伦长得身材魁梧，面貌凶恶，这两只眼睛就跟小棒槌似的，让人看着害怕呀。胯下马掌中枪，再一瞧这条枪，陈鹏也是一愣，这枪尖啊就跟这大鸭嘴似的这么宽，得有一尺多长，这枪杆就跟

卵那么粗，看这意思这分量就轻不了啊。陈鹏看着人眼生，他不是汉营的战将啊，心说他是干什么的，哪儿的呀？这时候王伦两只眼睛也看陈鹏，王伦也觉得纳闷，因为王伦听刘秀说了，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杀得何营悍将闭门不战，他以为陈鹏一定是项掌三头尖生露背呢。机智到了阵前一看，这陈鹏就是一个念书的白面书生啊，要不是头上顶着盔，身上披着甲，根本就不像一个两军疆场上的武将。王伦就问陈鹏，你可是陈鹏吗？正是。你是何人？要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哎呀，陈鹏一听，感情这位是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丘山的九寨主。哼哼，在马上一撇嘴，陈鹏是一阵冷笑，哈哈，好笑啊，好笑！我以为刘秀君臣聘请来什么高人呢，原来请的是山中的草寇。刘秀啊，刘秀，你跟匪人来往，你还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吗？王伦一听陈鹏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此轻视自己，把王伦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直响，胡须一扎上，这棒槌眼这么一瞪，陈鹏啊，你竟敢藐视我王伦吗？你岂不知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王伦虽然身在绿林，结的是不义之财，杀的是贪官污吏，到处除暴安良，尚且不是侠义之道。陈鹏啊，娃娃，你纵然是纪言官的守将，嘿嘿，你也不过是奸臣王莽驾前之臣，你是贼臣以下之贼臣，你还以为你光荣吗？叫我王伦来看，你吃的是贼臣的俸禄，忘了汉室的国家水土之恩。嘿嘿，陈鹏啊，吃贼臣的俸禄，你还不如我占山为王的呢。王伦这一骂陈鹏，陈鹏气得浑身直哆嗦，脸上颜色也变了。王伦，两军疆场不是唇舌之地，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建议高低。好啊，接爷的大枪吧。王伦把大枪在手中这么一捋，陈鹏，让你知道山中草寇枪法的厉害。大枪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这鸭子嘴唰就奔着陈鹏扎来了。王伦这枪120多斤沉呐，把浑身的力气从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啪这么一捋，就灌到大枪的枪尖之上了。这枪扎过来，扎到人身上就得有千斤之力。就这一下，陈鹏就很赞成。为什么？那陈鹏是高明的把式将，他知道了王伦的大枪的招数跟花枪的招数是不一样的。陈鹏一看这枪到了，枪尖要扎在我身上就得有千斤之重，我必须用招数一巧破千斤。陈鹏想到这儿，唰一竖着刀，九耳八环刀，刀头冲下，刀转朝上，右手攥住大刀的护手盘，往马的前肩膀这么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借这马的劲儿，他要破王伦这大枪的千斤之重。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啊呀呀呀！王伦大枪的枪尖就递过来了，陈鹏用刀杆借马的力量往外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尖呢？

0: 又让九耳八环刀王佑给磕出去了。王伦使的劲头可太大了，意味着生气。陈鹏骂他是山中的草寇，山中的强盗，他把这气就灌到这枪上了。枪过去了，陈鹏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他用的劲儿太猛了，刀往出一磕，这枪就扎空了，往回撤就比较迟慢了。这时候陈鹏的刀快呀，陈鹏立刀头竖刀转，使了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陈鹏刀过来了，两个人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这叫二马错蹬。王伦大枪没撤回来，陈鹏这刀唰一人到了，就奔了王伦的脖梗子了。王伦可不能等死，把师匠打仗要是对了份眨眉眼的功夫，就可能输就可能赢。王伦也是情急生智，两人二马错蹬，人离得近了，眼看这刀要下来了。这王伦仗着个高，他身高一丈开外，陈鹏才身高八尺，他在马上稍微这么一直身，左手拿大枪，右手可就腾出来了，他一挺身就照着陈鹏的脖梗子，啪，就这一巴掌可打着了。这一下打到陈鹏的脖梗子上，打得陈鹏差点掉下马来。陈鹏多高的把式，他什么招数不懂啊？长安城比武夺魁的武状元高明的招数见多了，从来没见过大枪加一巴掌的。好家伙，这巴掌脆的，两军阵中兵丁摇旗呐喊，勒动战鼓助威。这汉营兵将一看，呵，这巴掌真脆，好啊，不噜不打得好啊。陈鹏啊，你就挨这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呀。三千兵这高兴啊，撂半了，这么多天净剩陈鹏的气了，这巴掌打得掉脆。汉营兵将也乐了，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差点把王莽的武状元陈鹏给打得掉下马来。汉营兵将跳着脚的嚷啊，陈鹏可气坏了。陈鹏心说，这什么招数啊，有这么打仗的吗？大枪加一巴掌，嘿，这巴掌给我脆的还真疼。陈鹏一圈马，豁出命都不要了，我非跟你王伦分一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不可。看刀吧，唰！陈鹏确实刀法高，把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刀急，刀刀进逼。王伦就把大枪也使开了，就如同一条乌龙相似，神出鬼没，令人难防啊。两个人是各不相让，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两边的将士儿郎勒动战鼓助威，杀呀！就这样一直杀了十几个回合，两个人不分输赢胜负，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堂到两军疆场跟武状元陈鹏动起手来了。王伦呢，他开始的时候一看陈鹏不过是个文弱的书生，等杀到十几个回合，他可看出来了，陈鹏刀马纯熟，本事可不弱呀，心中还很佩服他。陈鹏还真够一个武状元的资格。陈鹏呢也是一样啊，刚见面的时候他认为王伦是山中的强盗，他就把王伦当成山中的山贼了。即使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了，分不出输赢，见不出高低来，武状元陈鹏有打心里头佩服王伦这条点钢枪，佩服他枪法高。王伦跟陈鹏动起手来可就各自小心了，陈鹏呢，恐怕输在王伦的枪下那就前功尽弃了，王伦也怕输了，我要是输了难见败兄摇旗呀，所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刘秀跟将帅士卒一看，哎呀，九寨主王伦的武艺怎么这么高啊，大家振作起精神来，呐喊助威，杀呀，刀刀刀，不如就这样，王伦跟陈鹏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王伦可真急了。王伦心说，我得拿我三手绝命枪跟陈鹏玩命了。因为王伦这条大枪招数很多，练武的人只要一看就能看懂了，但是王伦一般使的都是普通的枪法，他有几手绝活啊，这几手绝命枪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懂。两军疆场你要使出来，聪明的会把式的就能偷着把你的真本事学走了，所以一般的绝命招他是不使的，现在不成了，必须得拿出来的，得赢这陈鹏。王伦这三手枪，头一招叫锁喉一点转环枪，第二招叫玉龙出水，第三招是回马枪。所以两军阵上各方都有战将，现在可讲不起了，不能怕人学了。为什么武夫他比不了文人墨客呢？就在这一点了。这念书的人就是好，如果说你哪个字不认识，哎，张先生你看这字应该怎么念，哦，我告诉你这字啊念邹，他告诉你。文人墨客就那么好说话，这练把式的可不行，这练把式的说什么都得留一手，师傅教徒弟还得留个心眼呢，存几手高招得防备后来。王伦到这时候讲不起了，必须得豁出去了，我这三招都丢了都使得，我也得不能败在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他跟陈鹏可对着心气了，陈鹏也是这么想的。陈鹏跟王伦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不能取胜了，他就要使舅舅杜岩所传的三手绝命刀，一手叫绝命刀，一手叫回马刀，一手叫乌龙摆尾刀，必须用三手绝刀，我得战胜这王伦，两个人的心气就要拼命，要玩真的了，不约而同。所以两个人一圈马，陈鹏把马圈回去，他刚要使自己的绝招，他突然一看，他愣了，王伦的右手抬高了，枪转呢，这个高跟

0: 本就一奔齐了。左手的前把探出马脑袋来，枪尖冲地。嗯，陈鹏心说，这王伦要用狸猫三扑鼠的招用枪扎我这匹马的马脑袋吧。因为古时候打仗，两个人全都骑着马，能赢人就能赢人，如果真赢不了人，可以用兵器伤对方战将胯子这匹战马，如果战马一受伤啊，就能把战将摔到地上，重者就能坠马身亡啊。陈鹏一看他要扎我的马，赶紧把右胳膊一伸，探出马来，右手按着大刀，刀头朝下，要用刀背磕王伦这枪的枪尖来破他这招，跟着呢好套式还招，正可以使用自己的绝招乌龙摆尾刀。说书迟，真事快呀，两匹马撞到一块了，陈鹏用刀背一磕这枪，眼看要磕上了，嗯，陈鹏可傻了，突然间王伦那大枪的枪尖没了，王伦的枪转得快呀，枪尖朝下，陈鹏刚往出一磕，唰往上一转，就奔了陈鹏的哽嗓咽喉了。陈鹏再一看用刀招架可就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想躲过这一枪。这就是王伦的锁喉一点转环枪，唰，快呀，王伦扎上去了，陈鹏没躲开，就听咔一声，王伦大枪的枪尖有打陈鹏头上的头盔的前边盔沿扎进去，穿过陈鹏的发髻，有打后边穿出来了。这枪是没扎着陈鹏的哽嗓咽喉，这陈鹏是躲过去了，不然的话一般的战将是非死不可。王伦气坏了，我没扎你的哽嗓咽喉，好啊，你躲过去了，你瞧我的吧。他使尽浑身力气一压这大枪，往上一挑，咔，压后把抬前把，这王伦有多大的劲儿啊，他想把陈鹏这盔往上挑，因为盔有搂海带，利用这搂海带好把陈鹏勒死。所以您听我们说书是不说废话的，我们只要一开脸说这人头戴什么什么盔，四指宽搂海带，密拍金钉或者密拍银钉，包耳互相，双叉搂汉骨。古人戴盔里边有咒，戴上盔了，发髻在里边呢，这盔得用搂海带搂着这下巴颏，四个手指宽，上边密拍着钉子，有密拍金钉有密拍银钉的，好勒这盔，这盔就不能掉下来。那么王伦一压后把，抬这前把，叉挑起陈鹏这盔来，这下陈鹏这乐大了，因为这枪尖扎进去正穿着陈鹏的发髻，把陈鹏的头发穿上了，往上一挑，这搂海带往上一带，陈鹏就得往上站，他不起来非勒死不可。陈鹏两只脚一扣蹬，人在马上站起来了，王伦这劲儿用得太大了，使劲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愣把陈鹏这搂海带给挑断了，唰的一下头盔就废了。陈鹏被王伦这一枪挑去头盔，这发髻是生疼啊，这头发唰就披散下来了。陈鹏这搂海带这一开，上边密拍银钉扎得他这下巴颏滋滋滋往头冒血呀，哎呀，疼得陈鹏这摇晃脑袋。这时候两匹马二马一错蹬，王伦这条大枪一抡，打就奔着陈鹏砸来了。陈鹏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两匹马冲过去，陈鹏可不敢再打了，拍马败回本队。王伦呢，本想这锁喉一点转环枪一枪扎死陈鹏，没想到只是挑了陈鹏的头盔，王伦就不甘心，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往前就追，元帅邓禹一看，赶紧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我兵我将杀！汉兵汉将高声喊嚷：“杀呀！拿陈鹏啊！陈鹏打败仗了！”哗，兵将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往上追呀、啊！陈鹏的人马可不敢迎敌了。三千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断下风筝一般往下败。 王伦是催坐骑苦苦追赶。邓元帅一看陈鹏的人马不战而走，按说这一仗王伦是把陈鹏战败了，就不应该再追了。邓禹马上传令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王伦一听锣声响就应该勒住坐骑。可是王伦不干呢，因为王伦没把陈鹏弄死他不甘心。其实汉军鸣金王伦听见了，王伦不听，心说我又不在你们汉营吃差，我又不是你们营中的大将，我现在来了就替我拜兄姚琦来拿陈鹏来了，只要我杀了陈鹏，我就对得起哥哥姚琦。他就没听这锣声，他可没回去。王伦这么干，邓元帅可不能怪罪王伦，因为人家王伦不是营中的战将，人家帮忙来的，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王伦既然不回来，元帅也不能不管呢，这样只好指挥人马往下追。陈鹏这3000人马往下败，汉兵汉将是苦苦追赶，两下就相隔半里之地。一会儿的功夫，陈鹏的兵将就败到济阳关的南门了，过了护城河，往城门洞这一拥而入。这城门洞窄呀，3000兵将不能全进去，他得慢慢进去，大部分就拥在门洞的外边了。王伦一看，好，我借机会杀进去，我夺你的济阳关。王伦是人急马快呀，一催马就过了护城河的吊桥，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他催马杀进王莽的乱军之中。人似欢龙，马似活虎，大枪啪啪啪这么一抖，是扎挑拨户，劈哧扑哧，一枪一个，就跟扎蛤蟆似的，杀的莽军是叫苦连天。进不了城的就顺着城根往左右方向跑，王伦一催马就进了城了。进了外城门的城门洞，就跑到瓮城的当中间了，刚一进去，王伦可吓傻了，哎，赶紧把马勒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瓮城这儿有埋伏，里城门根本就没开。什么叫瓮城啊？咱们常看这古城门，看这古劲儿，外城门里边，里城门外边，这地方叫瓮城。就在这济阳关的瓮城这儿，陈鹏就预备了200名弓箭手，绕一圈都排好了，每人手里都有弓，每人手里都有箭，任口填弦，这箭全都对着王伦呐，一个挨一个呀。而且城头之上，这兵将们全都准备好了灰瓶炮丝、滚木雷石，就往下要打了。王伦知道自己拨马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一声令下，梆梆梆，噼里啪嚓往下扔着灰瓶炮丝、滚木雷石，嗤嗤嗤嗤。200人同时射箭，就射奔王伦。一个人射一支箭，200支箭；一个人射10支箭，就2000支箭呐。王伦虽然有把式，但是众矢之的。王伦把手中大枪一抖，上边护人，下边护马，眨眼之间，王伦就中了十几支箭。幸亏有盔甲在身，这箭没射到要命的地方。梆梆梆梆梆，支支箭都令人难防。这就说明武状元陈鹏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遇事心细、精明、强干。虽然他打了胜仗，他不放松，每天指挥大兵到汉营叫战，他都在济阳关、瓮城这做好了准备。没想到今天就用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的身上。眼瞧着王伦身上的箭是越中越多，眼看性命要有危险了。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嚷，跑进几匹马来，尔等闪开了，冲进四员悍将。头一个使点金戟的是景丹，第二个使大枪的是李忠，第三个是使枪的葛岩，第四个是使双鞭的李直。这四个人催马进了外城门，李忠就沿着瓮城根往走，用枪就扎就挑那些弓箭手啊。这弓箭手拿弓怎么扛啊，扔了弓就跑。 李直呢是摆动双鞭，沿着右城根也打这弓箭手，双鞭往下抽。这弓箭手拿弓能挡这双鞭吗？这哥俩把弓箭手冲得四散奔逃，景丹用这点金戟的月牙啪就勾住了王伦这匹马的马的脚环，拨马往外就跑，葛岩绕到王伦的马后抖大枪保护王伦。四员悍将往外搭救王伦，陈鹏呢，因为刚才让王伦给亏挑的呀，这头发根生疼，这下巴颏这滋滋还往出冒血呢，疼得太厉害了，他也就没往下再追，就任凭这四员悍将把王伦救走了。王伦跟汉兵走了之后，陈鹏才把自己兵将收入城中，关好了城门，查点兵将，这一回可损伤了不少人马呀。陈鹏不知善后，掩埋死尸，咱们暂且不表了，单说汉兵汉将回到营中，各归原地。众战将伺候元帅升帐，赶紧把军医官请来给王伦治伤。刘秀邓禹跟众位战将一看，王伦身上受了几十处箭伤，虽然没有致命伤，可也不轻啊，给王伦上好了消肿止疼的金疮药，然后又给他吃了点安神养血的药品，就把王伦搭到一座帐篷里。刘秀让跟随王伦的四个喽啰兵好生伺候九寨主，等刘秀跟邓禹把军务大事办完了之后，到王伦帐中好好安慰他。看王伦踏踏实实睡着了，君臣两个人才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天光一亮，汉营兵将刚吃完早餐饭，就听见营外头叨叨叨，杀呀，汉营兵将你出战的，王伦你出来呀。把守营门的小校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启禀元帅，陈鹏指挥人马叫战。大帅邓禹看着小校俩眼发直，元帅心里想啊，营中除去王伦，除去陪同，没人打得过陈鹏啊！来呀，紧闭营门，严加防范，只好不打了。那么陈鹏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陈鹏这一宿也没闭眼，他琢磨呀，他得报这一枪之仇。他一宿的功夫，他就把王伦的枪法给揣摩透了，再跟王伦动手，王伦的枪法就难以胜过陈鹏了。陈鹏知道王伦有伤，陪同有伤，谁能打得过我，所以他指挥人马又到汉营叫战。汉营兵将是紧闭营门，伸手不战，挂上免战牌了。陈鹏就传下命令，让兵丁骂战，骂了半天人家汉兵就是不出来。没办法，一直到了未时，陈鹏才收兵回归济阳关。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呢，陈鹏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刘秀是真着急。刘秀一想，刚刚兴兵储备这么点军粮，如果军粮要没了，没粮食吃，军心就动摇了，所以夜里头就跟邓大帅商议，元帅，王伦跟裴同两个人有伤在身，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没有人能站得过陈鹏，如果等王伦跟裴同都把伤养好了，恐怕军中粮饷就支持不住了，元帅，咱们汉营兵将到底怎么办呢？千岁，没别的，您只有再去一趟鬼神庄请姚琦，把姚琦请到济阳关，管保大事无忧。哎，刘秀摆了摆手，元帅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姚琦他不是不来，只因为他上无兄下无弟，家有高堂老母身染重病，他要是出来当差，他们家中没有人伺候他的母亲呢。再说姚王兄跟顾家说的已然很清楚了，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将来他老娘要是故去之后，不用孤家去请他，他自己就能前来汉营为国家出力。此时孤家不能再去找他，
1: 要是再去，那也算孤家难为姚王兄了。

我刘秀豁出天下不要了，王莽不灭了，也不能三入鬼神庄去请姚琪呀。邓禹听到这儿，哈哈哈哈，哎呀，千岁呀，元帅，你为什么笑啊？千岁呀，不是微臣。

0: 一趟就行，准能把姚琦请来。元帅，说大话恐怕未必吧。哎，千岁，我要是到鬼神庄去请姚琦，如果请来便罢，我如果请不来姚琦，就算我邓禹大话欺人。千岁，您就治我一个大言欺主之罪。好，元帅，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明天夜里顾家奉陪你走一趟。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刘秀一赌气站起身形走了，离开邓禹了。邓禹一看刘秀走出帐去，就命人把亲军曹元叫到自己的帐中。曹元来了，赶紧给元帅施礼拜见元帅。曹元呐，你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啊，不知元帅有何差遣，你扶耳过来。曹元把脑袋递过去，耳朵就对着元帅的嘴。邓禹轻轻地说，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要给我办好了。元帅您放心吧。亲军曹元就按着大帅邓禹的命令出去办事去了。那么他办什么去了，您慢慢听，等邓大帅跟刘秀到了鬼神庄见了姚母之后，您就全都清楚了邓禹分配的是什么。第二天夜里初谷刚过，邓禹吩咐来擂鼓声帐，中军巨将鼓响，大营中一干朱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棋牌官、中军官、战帐军齐聚中军宝帐，伺候元帅升帐。刘秀、邓禹来到帐中，将士二郎施完了礼，然后大帅一摆手，大家就退立两旁了。刘秀、邓禹落座了。将士二郎不知道元帅为什么夜间升帐。这时候元帅站起身形，列位将军，本帅今夜升帐有一件要事，只因为敌将陈鹏武勇绝伦，我军难敌，只有姚琦才能战胜陈鹏，本帅今天夜里要保着千岁前往鬼神庄取请姚琦。大家这么一听，这回元帅要亲自出马了，保着千岁到鬼神庄取请姚琦，看起来只有把姚琦请来才能战胜这武状元陈鹏呢，这姚琦的把式可太高了。到底元帅能不能把姚琦请来，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杨晓生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

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质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这个安南士兵们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日毫无动静的明军突然变成了猛虎，如此猛烈之进攻，让他们的防线是全面的崩溃，士兵们是四散奔逃。战火蔓延到城内，此时安南军终于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大象。他们驱使大象攻击明军，希望能够挽回败局。然而早有准备的张辅拿出来了应对的方法。考虑到这画的狮子虽然威武，但也只能吓人了，不一定能吓倒大象。张辅另外准备了很多马匹，并把这些马匹的眼睛啊蒙了起来，在外边罩上狮子皮。这狮子皮啊可是画的，等到大象出现的时候，便驱赶马匹往前冲。虽然从动物的天性来说，马绝对不敢和大象作对，但蒙上眼睛的马呀，就算是恐龙来了也会往前冲。那么与此同时呢，张虎还大量使用火枪攻击大象，这个杀伤力可能不大，但是火枪的威慑作用却相当的厉害。在张虎的几招作用下，安南军队的大象吓得不轻啊，纷纷掉头逃跑，冲散了后边准备捡便宜的安南军。在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后，安南军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明军一举攻克多邦城。多邦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南的抵抗意志，此后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东都和西都，并于此年，也就是永乐五年的5月，攻克安南全境，俘获胡氏父子，并押解回国。安南呢，就此平定。在安南平定后，朱棣曾下旨寻找陈氏后代，但并无结果。此时又有上千安南人向明朝政府请愿，表示安南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陈氏已无后代，希望能归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那么朱棣同意了这一提，并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6月，改安南为郊围，并设置了布政使司，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自汉唐之后，安南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安南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的西南边界获得了安宁和平静，但明朝政府还有着一个更大的烦恼，这个烦恼啊缠绕了明朝上百年呢，如同噩梦一般是挥之不去。自明朝开国以来，蒙古这个邻居就始终让大明头疼，打仗无期数，谈判无数次，打完再谈，谈完再打。原来的元朝呢，被打成了北元，再从北元被打成鞑靼。可是不管怎么打，就是没消停过。几十年打下来呀，这个蒙古军队从政府军、正规军被打成了杂牌军、游击队。但该抢的地方还是抢，该来的时候还是来。

这倒也不难理解。本来呀，在中原地区好好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国各地到处走，作为四季民族制度中的头等人，日子过得自然很不错。但是好日子才过了90几年，那平地一声炮响，出了一个朱元璋，把原来的贵族赶到了草原上去干老本行，放牧，整日顶风和牛羊打交道，又没什么娱乐节目，如此大的反差，换了是谁也不会甘心呐。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结构是严重失衡，除了牛羊肉什么都缺，就算是想搞封闭自然经济也没法搞起来。想拿东西和明朝换，干点进出口买卖，可人家不让干，这也容易理解，毕竟经常打仗，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潜入境内干点破坏活动，所以大规模的护士生意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该怎么办呢？需要的缺少的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通过做生意换取，这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那就抢吧，你敢抢我，我就打你。于是就接着上演全武行，你上次杀了我的父亲，我这次杀你儿子，仇恨是不断加深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朝展开了与蒙古部落的赤九战，这一战就是上百年。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永乐时期蒙古的形势。之前我们说过，北元的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儿被蓝玉击败了，逃到了土司河，被也速迭尔杀死。之后蒙古大汗之位经过多次的传递，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被部属于黄金家族的鬼力赤所篡夺，并改国名为鞑靼。我查了一下，这位鬼力赤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但也不算是外人，他的祖先呢，是窝阔台，由于他不是嫡系，传到他这里血统关系已经比较乱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正统黄金家族那使命感，所以他废除了元朝国号，并向大明称臣，建立了朝贡关系，从此北方边境进入了和平时期。可是这和平时期实在有点短，只有6年时间。鬼力赤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也对黄金家族没有多少兴趣，可他的手下却不一样。当时的鞑靼太保阿鲁台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对鬼力赤的行为是极其不满，整日梦想着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那么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他杀害了鬼力赤，并拥戴元朝宗室本雅什里为可汗。但这位继承蒙古正统的本雅什里统治的地方实在小得可怜呢，这是因为经过与明朝的战争，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分别是蒙古的本部，也就是后来的鞑靼，还有瓦剌以及兀良哈三卫。蒙古本部鞑靼我们介绍过，他们占据了蒙古的高原，由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又称作西蒙古，占据蒙古西部，是明初首领蒙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说起这兀良哈三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参加过靖难的精锐朵艳三卫。这个部落是怎么来的呢？那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啊。洪武20年，朱元璋派遣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服了纳哈出，并设置了泰宁、扶余、朵颜三卫，这些啊都是军事单位啊，后统称为朵颜三卫，并在此安置投降的蒙古人。朱元璋将这些人归化宁王朱权统领之下。靖难之战中，朱棣绑架宁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

想得到这些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这些骑兵在靖难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朱棣封赏了朵颜三位，并与其互通贸易，他们占据了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的指挥。昔日的元帝国分裂成三部分，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这三部分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互相之间的关系却极为复杂。当然，这种复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有意造成的。首先，鞑靼部落自认为是蒙古正统，瞧不起其他的两个部落，而且他们和明朝有深仇大恨，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态度。瓦剌就不同了，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的管辖，黄金家族衰落后，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明朝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利用。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并提供援助的方式扶持瓦剌势力，以对抗鞑靼。而在瓦剌首领的马哈木心中，部落矛盾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他并不喜欢明朝，但他更加讨厌动不动就指手画脚以首领自居的鞑靼。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摆老大的架子？出于这一考虑，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情况变化，昨日的盟友就是明日的敌人。乌连哈三位可以算的是明朝的老朋友了，但这种朋友关系也是并不稳定的。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并听从明朝的指挥，但他们毕竟是蒙古人，与鞑靼和瓦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是明朝，他可算是一切的始作俑者，特长就是煽风点火。北元是他们打垮的，瓦剌是他扶持的，乌梁哈三位是他们安置的。搞这么多动作，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分解元帝国的势力，让他永不翻身。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鞑靼和瓦剌打得死去活来，乌梁哈在一旁看热闹，明朝不断给双方加油，看到哪方占优势就上去打一拳，维护比赛平衡。如果成吉思汗在天有灵，见到这些不肖子孙互相打来打去，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知作何感想。蒙古本部鞑靼太师在拥立本雅什里为可汗后，奉行了对抗政策，与明朝断绝了关系。更为恶劣的是啊，在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四月，这个鞑靼杀害了明朝使节郭济。他们这一举动啊，无疑是在向大明示威呀。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一举动实在是令人损惊。因为明朝政府其实早已做好准备要收拾这个鞑靼，缺少的不过是一个借口的机会，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鞑靼之所以成为明朝的目标，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明朝抱有敌对态度。鞑靼的新首领本雅什里与太师阿鲁台都属于那种身无分文却敢于胸怀天下的。虽然此时鞑靼的实力啊已经大不如前，他们却一直做着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连年出战，东边打乌梁哈，西边打瓦剌，虽然没有多大效果，但这个声势却也颇为吓人呢。鞑靼的猖狂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为了打压鞑靼的嚣张气焰，他于永乐七年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作战。瓦剌趁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什里和阿鲁台，鞑靼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为了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朱棣决定派出大军远征，

兵力为10万，并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犹豫了。这个问题就是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朱棣常年用兵，十分清楚打仗可不是儿戏啊，必须要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那么最好的人选自然是曾经与自己一同靖难的将领们。可是问题在于啊，当年的靖难名将如今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盛庸干掉了，朱能也已经死了。那么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个好人选，可是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经常闹独立，张辅呢也走不开。想来想去，只剩下一个人选，秋福。对于这个秋福啊，我们并不陌生，前面呢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在白沟河之战中，他奉命冲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成功，但这并没影响他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此后他多次立下战功，并在战后被封为齐国公。但朱棣也很清楚，这位仁兄虽然作战勇猛，却并非统帅之才。但目下正是用人之际，比他更能打的差不多都死光了，是无奈之下，朱棣只得将10万大军交给了这位老将。永乐7年7月，秋福正式领兵10万出发北征。那么在他出发前呢，朱棣不担心地叮嘱他千万不可轻敌，要谨慎用兵，看准时机再与敌决战。秋福表示一定谨记。跟随他出发的还有4名将领，分别是副将王聪、霍钦，左右参将王忠、李远。此4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参加这次远征之前都已经被封为侯爵，那战场经验丰富。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他相信如此强的兵力加上有经验的将领，足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大大。看着大军远去，朱棣的心中却有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多年的军事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漏掉了什么，他思虑再三，终于想起，便立即派人骑快马赶到秋福军中，只为了传达一句话。这句话是对秋福说的：如果有人说敌人很容易战胜，你千万不要相信。秋福接收了皇上的指示，并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这个朱棣啊，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支军队最大的隐患就在于轻敌冒进，而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秋福。在军队出发后，竟然还派人专程赶去传达这一指示，可见朱棣用心良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棣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主帅秋福偏偏就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遇到这样的主帅真是神仙都没有办法呀。这个秋福率领军队是一路猛进，赶到了卢渠河，就是今天的中蒙边境科鲁伦河，击溃了一些散兵，并抓获了鞑靼一名尚书。秋福便询问敌情，那么这个尚书呢倒是很直爽，也没等秋福用什么酷刑和利诱手段，就主动交代了鞑靼军队的主力就在此地北方30里，如果现在进攻必然可以轻易获得大胜。秋福十分高兴，干脆就让这个尚书做向导，照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进。这样看来，秋福倒真是有几分国际主义者的潜质，竟然如此信任刚刚抓来的俘虏，而从他的年纪看，似乎也早已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天真的过了头啊。
那么另一方

0: 家们开始担忧，他们认为那个向导不怀好意，然而秋夫却没有这种意识。第三天，他还是下令部队跟随向导前进，这下子他的副将李远也坐不住了。李远劝秋夫及时回撤，前面呢、可能有埋伏，可是秋夫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只要前行必可取胜。这个李远急得跳脚啊，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

0: 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

0: 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0: 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

0: 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0: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3: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5: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产。

0: 拆原件，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7: 城市更新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5: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四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
0: 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
2: 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C-99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2: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燃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2: 大海依旧在哪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
2: 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金宇的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1: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

0: 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0: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2: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五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五年的这个档案，五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的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3: 那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2: 对，
3: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2: 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4: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3: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4: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5: 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6: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4: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

0: 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3: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3: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4: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6: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5: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7: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5: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1: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9: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9: 不可能啊。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

0: 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4: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3: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5: 中国海警三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6: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5: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6: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5: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

0: 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1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1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

0: 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石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塑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首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首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

0: 深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升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 1.9%， 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 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2: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1: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2: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1: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3: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3: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

0: 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年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